李泉的走钢索的人。如果你看过一次他的现场，就会觉得李泉真的是一个音乐狂人，尤其是陷入到自己那个意境和故事当中之后，基本是一个不能自拔的状态，并且他的眼神、表情、微动作都会非常的夸张，就是那种弹唱界的郎朗的感觉，一个对于乐感有着神奇感触的男人。

0: 亲我。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渝民 Make a Wish。 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最流行的时候，真的每个女生嘴里面都在哼这首歌，也大概是因为当年 F4 实在是太火，或者说流星花园当中周渝民那个小暖男的角色实在是太让女生喜欢了吧。所以当年虽然说 F4 当中他并不是最出色的一位，但他也给很多女

我觉得最直白的一句话是，现实总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也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糕，这就是现实。有时候事情堆在一起会有点崩塌，但当你一件一件事情捋清楚，睡一觉起来似乎一切又变得豁然开朗。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也一定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此时此刻继续在路上来听一首歌，谢安琪。

成年人的情绪崩溃有时候是无法随心所欲的，不能当众示弱，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只能确保在第二天休息的深夜里面独自崩溃。很懂事，很无奈，但很有趣的是，那些不好的情绪大家都可以自行的消化，然后第二天继续活成自己漂亮的样子，这是不是很多人的常态？下首歌来听万芳《心不了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是范玮琪的《哲学家》，当时他的这张专辑制作了1年零3个月，制作过程非常的辛苦。而专辑原先呢，本身是在2007年5月推出，但因为范玮琪遇到了好几次大感冒，无法顺利录专辑。经历了好几个波折之后，终于在2007年7月初录制完成。而随着范范这几年的经历和心态变化，他的专辑主题也更加宽泛，不仅仅停留在爱情和友情之上，更加喜欢探讨世界的大爱。来听《哲学家》。

0: 妈。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晓萱的《雪人》，这是她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的一首，推出之后大受欢迎，为捧红新人王力宏，后来又推出了范晓萱和王力宏的合唱版。赵丽颖曾经在16年的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也翻唱过这首歌，怎么说呢，算是范晓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是她当年小清新的制作吧。后来转型之后真的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类型的作品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靓颖，我是我的。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袁娅维的长腿叔叔，他是被叫做华纳音乐旗下的灵魂捕手。乐评说他是唱什么歌什么歌就会有灵魂，也很有他自己的小感觉。而这首歌作为一部网剧《老师晚上好》的主题曲，当时导演在最初选歌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袁娅维的声音，一下就决定让他来唱了。而那个时候袁娅维还在录制一些电视节目，在繁忙的排练、彩排和录影的间隙奔赴了国外，高效地完成了这首歌。其实听袁娅维的唱片，我更爱看她的现场。我觉得一个爱爵士、爱灵魂乐的人，真的在即兴发挥的时候是最好听的。

来听下一首歌，许飞《那年夏天》。许飞的歌其实是还蛮容易让人安静的，他的音乐其实跟他的生活当中的性格还蛮像，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也正因为是这样简单干净，他的民谣也是深入人心，尤其是那些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朋友，听一首这样的民谣也会觉得一身轻松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

0: 合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5: 天宝夜探方家庄，抢救失的人。哎，真没想到有人在他肩头摁了一巴掌，可把贺天宝吓得不轻啊，以为被对方发现了，甩脸一看，闹了半天是他的宝贝儿子贺仁杰。贺天宝是又惊又喜呀，因为这个环境不能高声，爷儿两个一打手势，到了没人的地方，贺天宝压低了声音埋怨儿子：“你怎么来了？你跟谁来的？”“爹，我自己来的，我娘放心不下，叫我到苏州府去找你去。我走到半道上，我发现有条黑影，我就在后头跟着，怎么看怎么像您老人家。我还纳闷呢，您怎么到了方家庄了？我在后边跟着，一直跟到现在，果然是您老人家。您是不是来救尸的人来了？”“对。”“那您一个人人单势孤啊，而助您一臂之力，小子这是龙潭虎穴呀，不能卖一个搭一个。我跟方天化打赌机长，今天明天两天来救尸的人，这个事儿我担着，你赶紧回家陪着你娘去，万里有个闪失，咱还有后代根横啊。还是那句话，不能卖一个搭一个，快走。”“
6: 爹，我不走，
5: 回去我娘非骂我不可。您老人家一个人多孤单呢，尽管我武艺不精，也能助您一臂之力，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
6: 哎呀，好吧。”
5: 贺天宝一想，当然多个人多份力量，但他毕竟是孩子，今年才15啊，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经验也少，怎么办呢？爷儿俩在这一商量，这贺仁杰就说：“爹啊，我看这样，您到前院盯着他们，我上后面的水牢去救尸的人。你知道水牢在哪儿？”“
6: 知道啊，我老在这住着，哪儿都溜达，我能不知道吗？
5: 就在后边第7层院子，有个小山坡，有2间房，那是关押他们方家庄不守法的人准备的水牢，现在把尸的人就搁到那儿去了。”“
6: 哦，要不咱爷儿俩一块儿去，你给我寻风放哨，我去救大人。”“
5: 哎呀，这主意可也不错，但是我认为不妥，最好一个在前边一个在后边。比方说吧，我去救人，您在前边盯着点儿，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您能把他们吸引住，我倒出手来好救大人。咱爷儿俩要在一起，他不发死吗？哎，贺天宝一听啊，这孩子还真聪明，分析的有道理。小子，我跟方天画打了赌了，人家事先已经有了准备，肯定水牢布下了天罗地网，这就难上加难。你一个人我不放心，你要格外的谨慎。爹，你放心吧，我就多大的功夫，在您面前也是个孩子，其实您要放开手，什么事儿我都能办到。那行了，你奔后院吧，我奔前院。别忘了啊，天亮之前咱们在方家庄正东的方向，那个地方名叫五连松，在五连松不见不散。我知道知道，五连松我知道，老上那玩去。记住啊，成不成咱们在那见面。好嘞，爷儿俩定好了分手了。不表贺仁杰，单说贺天宝拉刀奔前院，趴到后房坡上往屋里观瞧。屋里是锃明刷亮，灯火辉煌，以方天画为首的众人没睡觉，眼睛瞪得一般大，正在这喝茶呢。屋里坐着百八十号，高声的也有，低声的也有。贺天宝趴到房坡上偷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这会儿那个青龙江中正在大发议论，他这嗓门比谁都高，晃着大黑脑袋，正跟方天画说：大哥，你说这贺天宝多大胆子，竟敢公开到了咱方家庄来要人，真是恬不知耻啊。您说他聪明人怎么办糊涂事，他就没想过他能撞钉子吗？方天画大笑，哈哈哈哈，这就叫瞻视则迷，旁观则清啊，还用问吗？他两面讨好，给黄天霸送了信儿了，这不讨好吗？黄天霸念他的好处，而后他打了保票，觉着我能帮他的忙，所以才管我要人。他没想到能碰着钉子。大哥，不过您这么做也不太对，您跟他打什么赌啊，浪费这时间呢，干脆把他逮起来也关入水牢，您生日过后了把他一杀就得了。这叫朋友吗？这叫冤家，朋友得帮忙，冤家没事给找事儿，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早晚官府要找到方家庄，他就是个罪魁祸首。换句话说，他变相的把哥哥你给抵出去了，把咱弟兄给卖了，这样的人还能对他留情吗？哎，多少年的交情了，也犯不上彻底决裂。我让他偷食不全，这不是给他找个台阶吗？他能偷到的出去吗？当然偷不出去，但这小子居然敢跟您打赌，真是不自量力。他们说这话呀，忠心没离开这儿。这帮贼一阵乐一阵叫唤。贺天宝一听，我听这玩意有什么用，心里惦记儿子的事儿，那面下手没下手啊。老天爷保佑，可千万别出事儿啊！我出事儿也别让孩子出事儿。要不我到后边去看看。他心里正在七上八下的时候，就听脚下有人吵吵：“逮住了，逮住了！大寨主逮住了，庄主抓着个奸细！”哎呦！贺天宝的脑袋嗡了一声，好悬没从。

0: 房上栽下去。这谁逮住谁了？莫非是我儿人杰？他定了定神，往下边观瞧，就见十几个人各拿刀枪，举着火把，中间推上一个人来，擦眼睛仔细一看，正是宝贝儿子贺仁杰。就这么眨眼的功夫，将人给逮住了，五花大绑，是推推拥拥推进正厅。当爹的亲眼目睹啊，贺天宝啊那心翻了好几个个，好悬没从嘴里头吐出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热血沸腾，脑子一闪念，怎么办怎么办，方寸都乱了。这会儿就见众人把他推到方天化的面前，庄主寨主，他就是奸细，您看是谁。哎，方天化往下一看，呀哈，我干儿子。好好好好，给松绑松绑，还真不错，把绑绳给解开了。这不仁杰吗？仁杰啊，这你可不对呀、啊！你回到方家庄五龙寨，跟干爹不打一声招呼，你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帮着你爹去救尸不全啊？公开跟你干爹说，你想隐瞒也隐瞒不了。老干爹说实话，是这么回事不？然，对，今天晚上我帮着我爹贺天宝救石青天尸的人，没想到中了你们的埋伏，刚一到院里我就掉坑里头了，叫你们生擒活拿，这也是时也运也命也。哈哈哈哈，小兔崽子，人不大词儿还不少啊。这么说你看着你爹了，你们爷儿俩都商量好了？
1: 对，
0: 商量好了，我们来偷大人。你就没想想你能达到目的吗？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来一个抓一个，来一对抓一双啊。也慢说你们爷儿俩，就是官面的官人，来多少我逮多少。你想的太简单了，小子，看来事亲三分像，我这当干爹的到任何时候比不了你亲爹，在关键时候你向着你亲爹呀。现在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一服个软认个错，我还是你干爹，你还是我干儿，保持过去的感情。如果不服软，一意孤行，小子，休怪干爹翻脸无情，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啊！你打算怎么办？啊呸！方天化，方天化，当初我拜你为干爹，我眼瞎了，我小，我不辨是非，现在我才看出来你不是个人呢。你说你吃喝不愁，为什么干这些违法的事情？晴天大人施不全，那是朝廷的命官，为民昭雪，给老百姓办事儿。你说你跟他为仇作对，你还算好人吗？杀官如同造反，你把朝廷的命官命人给偷窃来放到水牢里头，你这不是造反，你这是什么？我贺仁杰家里堂堂正正，我爹过去也是绿林人，但是没做过这缺德的事情，现在金盆洗手不干了，不能随着你趟这浑水，迟早有一天你被抄了，你被拿了，我是你的干儿，我也得受株连。因此小的也想好了，现在我为朝廷办事儿，哎，把你给逮住也算立功赎了罪了。呵，小兔崽子，你可真能说呀，绑上。

二次给绑上了。他没想到一个小孩这么犟，绑到天灯杆子上，哎，今天我要破例把你开膛摘心。不管他做得到做不到，他说话说出来了。他手下这些走狗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这就拿刀动枪，其中有一个把腿棚叉子拽出来了，就是匕首，在鞋顶上蹭了两下。庄主，这活交给我吧，我摘这小兔崽子的心肝。嗯，这活干得利索一点，交给你了，遵命。这小子拎着刀直奔贺仁杰。贺仁杰在院里头捆着，一看对方拿着刀过来了，脑子一闪念，完，这才算玩完呐。不过我才活了15年，有点委屈的慌，我爹在哪儿呢？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贺仁杰这眼睛往房上和墙上学嘛。单说贺天宝听得清楚看得明白，当亲爹的能不闻不问吗？到了这会儿孤立无援，飞天虎也就豁出去了，不能瞅着儿子被杀呀。想到这热血沸腾，手提单刀噌就跳到院里了，喊了一声：“呆，尔等休得猖狂，贺天宝到了。”其实这些贼心里跟明镜一样，这要杀他儿子，贺天宝肯定得露面。方天化乐呵呵在椅子上坐着，连动都没动，往院里看了看。我说贺天宝啊，雕虫小技，就你这两下子还跟我打赌，你还来偷盗师不全，这不笑话一样吗？算了，既然你们爷俩主动送上门来，我不能拒之门外呀、啊。咱们的交情就算一笔勾销。从现在开始，你我就是对头的冤家呀。你们哥几个听着，谁过去把他给我拿住，大哥交给我了。头一个就是小莲花彭年。这彭年可厉害，一晃掌中柳叶尖刀，飞身形跳到院里，话不投机，跟贺天宝就斗在一处。毕竟贺天宝是中年人了，哎，觉着自己体力挺好，不如年轻人，英雄出少年。再看小莲花彭莲掌中的柳叶刀上下翻飞，刀光闪闪，逼得贺天宝连喘气儿的功夫都没有。没打到20个回合，一个没留神被小莲花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正蹬到贺天宝小肚子上，咚，哎呦呦，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刀撒手了。人家不容分说，过来把他踩住，拧胳膊，把贺天宝给捆上了。小莲花单手提刀，哼，就你这两下子，还跑到五龙寨来，哎，丢人现眼吧！把他绑到天灯杆子上，院里好几颗天灯杆子。他儿子是一颗，又把贺天宝绑到另一颗上，然后小莲花彭年进屋，大哥，完成任务了，您说怎么处分吧？嗯，还是那句话，今天破例，咱见见腥味儿，让这爷俩一块儿升天，全都开膛摘心，遵命。刚才咱说了，拎刀要杀贺仁杰那小子，一看这回来俩人，先动谁开刀呢？哎。

哎，算了，还按原来的计划，先杀儿子，然后再杀他爹。他拎着刀，奔任杰就来了。贺天宝一看，哎，我说小子，如果我没认错，你是不是夜猫的张七？拎刀这小子一看，哎哎，贺天宝，你还真把我认出来了，我张七。来来，你先杀我，先别杀我儿子，杀我之后你再对我儿子下手怎么样？行嘞，你们爷俩就是一前一后呗。好了，那听你的，我先宰你。拎着刀奔贺天宝。贺仁杰一看，张七，兔崽子，你先杀小铁爷，先别杀我爹，你小子过来给小铁爷一个痛快。哈，这爷儿俩还让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先杀你。他奔贺仁杰过来了，贺天宝就说，张七，你刚才怎么答应的？你先杀老子再杀我儿。哎呀呀，行行行行，我说庄主，您发话呀，我先对谁下刀？说到这江中出来了，我张七，你真饭桶，这点破事还用请示吗？你杀一个我杀一个，你杀那小兔崽子，我杀他老子，哎，那妥了。江中把刀拽出来奔贺天宝，张七拎着刀奔贺仁杰，这样一伸手，爷俩马上就得完了。还没等伸手，就在这时候，就听房坡上有人高喊一声，呆，众狂徒休得猖狂，黄天霸到了。啊，肉啊，肉肉，咻咻咻咻咻咻咻咻，烧一声，是一个人带着风啊，从房坡上和墙上跳下来二三十号个型硬手的家伙，二龙出水式左右一分，正中央站定一人，正是黄天霸。黄天霸伤早好了，恢复了以往啊，眼眉立着，瞳孔放光，往那一站，满身的杀气，浑身上下是一团足壮的精气神。真应了那句话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又倒是邪不侵正。官府的官人就往这一站，本身就辟邪，五龙寨这帮贼开了锅了。哥哥兄弟啊，今天晚上看这意思风不顺。是啊，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哎，看看风头再说，够呛，外边能有官军吗？那谁知道啊，背不住带着官兵来的，一个个是提心吊胆。不说他们，单说方天化，他是当家人，方天化也知道早晚得有大事，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哎呀，黄天霸等人怎么来得这么快呀？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他也有点心慌意乱，但是他毕竟是当家人，经验丰富，再看他站起身来，一回手，拿我的钩来。他善使双钩啊，有人把双钩递过来，再看方天化外衣闪掉，大辫盘上，单手提钩，跟手下人说，弟兄们稳住劲儿，沉住气，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什么？有我呢，天塌下来我顶着。当家人有这话，这贼这心呢，这才沉下来。再看方天化撇着嘴，不横假装横，不冲假装冲，是不愣假装愣，迈步来到院里，跟黄天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

0: 见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书接上文，贺天宝爷俩眼看要死的节骨眼儿，黄天霸、赵壁等人赶到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不巧不成书。电影、电视剧、小说、评书都使用这种套路，一在关键时候主人公要出危险，警车来了，马上来营救。哎，这制造这种悬念，您听着过瘾，您看着解气，老错过机会，什么都遇不上，就没有悬念了，您看着也就淡而无味。咱们闲言少叙，那黄天霸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如果您听过前文书，您还记得这是赵壁的主意。赵壁一看贺天宝说了大话走了，赵壁心里没底儿，就跟黄天霸商量好了，说贺天宝是个实心眼的人，容易上当，咱们有备无患，应当做好了准备，拿着家伙事儿在半路上听信儿，以防万一，如果出了事儿咱们好打结缘。看来还是赵壁高啊，想到前面去了，要不是赵壁出这主意，这爷儿俩早就做了刀下之鬼了。闲言少叙，他们正好进了方家庄五龙寨，遇上这个事儿，这才拔刀相助。那黄天霸手擎后背尖之雁翎刀，一看着方天画眼都红了，水火不同炉，有什么好说的，见着面就得玩命啊。所以方天画晃动双钩，黄天霸晃动掌中的尖翅雁翎刀，厅堂五四，两个人展开了一场决斗。他们在这打着，单说钻云燕子杜云龙、铁嘴秃鹫梁德成，这是方天画手下磕头的把兄弟，两个铁杆啊。这俩小子在后头观战，一看黄天霸这家够厉害的，万一大哥有失怎么办呢？哥哥兄弟上上，两人各拉单刀过来帮兵助阵。黄天霸领来那么多人呢，能在旁边看着吗？一看帮凶上来了，飞天夜叉木武成抡刀跳过来，把杜云龙给挡住了。小贼，爷爷酒后多事。闹海教孙玉堂拉刀上来，把梁德成给挡住了。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跟爷爷大战300合，啪啪啪啪啪啪啪，6个人打成3对。赵壁利用这机会赶紧到天灯杆子下边，把贺仁杰给救了。小子，你捡条命啊。
4: 哎呀，是是是，
3: 哎呀，我没想到的事儿，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谢谢我们。当然我谢谢你一辈子，你欠我个情啊。来，我去救你爹。赵壁一转身到另一个天灯杆子下边，来到贺天宝近前，

我和大哥你受惊了，哎呀找逼快把我解开。哎呀大哥呀，这扣怎么勒得这么紧，我还不好解。我大哥呀，我光棍一个人，我花钱呢也没有约束，欠了不少的外债呀。大哥呀，这扣他怎么不好解呢？贺天宝一看这小子多损呢，利用这节骨眼来敲竹杠来了。我说赵毕啊，别说了，需用多少钱？多了我能张嘴吗？反正百般十两的，哥哥要有呢就周济兄弟一步。行，我给你200两。哎，多谢哥哥了，我这绳真好解，突解开了。其实赵毕半真半假，真的是什么，真想勒点喝，这人小气，所以呢想存俩钱儿。要说假的，弟兄也是开玩笑。贺天宝活动活动胳膊，一哈腰把自己的家伙事儿捡起来，恨方天画，恨之入骨啊！要不是赵毕、黄天霸来得及时，我们爷俩早做了刀下之鬼。小子，别看着杀！爷俩拎家伙事儿直奔方天画，帮着黄天霸是三个人斗方天画。那贼能干吗？又跳过几个来，院里就打成混战了，能有十几对儿，玩了命了，太嘎嘎嘎，太嘎嘎嘎，太嘎嘎。咱们单说小一朵没钱亮，钱亮跟着也来了。钱亮一开始呢，抹不开抻头，因为后到衙门的，这都是前辈。你人家伸手哪显得着我呀，我跟谁交手呢？他这一犹豫，人家都打上了。钱亮可不傻，一琢磨我过去犯了错了，跟官府的作对，哎，我要办就得办大点事儿，好立功赎罪，在人前能直起腰抬起头来。哎，对呀，大伙在这交手，听说大人在水牢里压着呢，我去救大人去。哎，别把这事儿忘了，等也打得不得理，大人也没影了，或者大人遭了毒手了，我们不白来了吗？对，就这么办。钱亮脑瓜也好使，利用大伙对他没注意的机会，飞身上墙，是直奔后院。他知道大人压到哪儿吗？不知道，鼻子底下不有个嘴吗？他先找到厨房去了，把一个厨师傅用刀给逼住了。这厨师傅吓得抖一耳战，哎呀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不关我的事儿，我就是个做饭的。哎，我问你点事儿，说实话，哎，饭是我知道的。施大人施青天压到什么地方？水牢。哦，水牢在什么地方？在后边第七层院的山坡下的两间房，那屋里是石头砌的，就是水牢。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是厨师啊，有时候负责去给送饭，所以我特清楚。好，那我饶了你，如果你糊弄我，不是那么回事，我回来找着你，杀你个二罪归一。委屈点吧，嘴堵上，拿绳把他捆上了，心里有数了。一顿没钱亮转身奔第七层院子，找来找去找着了，一看这小院不大，石头砌的院墙跟那厨师描绘的一般不二，双腿一飘飘到院里了。刚一到院里头，院里站起四个人来。谁干什么的？不用问，手把水牢的。钱亮知道这个节骨眼是力在速战，是越快越好，千万不能拖泥带水呀。还没等这四个人弄清楚怎么回事，再看他手起刀落，我噗噗，扑通扑通扑通扑通，那手头那个快。再看这四个小子做了糊涂鬼，都没看清杀人的长得五官貌相。
小太爷抬鞋底儿，把刀上的血蹭了蹭，在他们腰上翻出钥匙，直奔大门。那门挺厚，外头有象鼻子大锁，嘎嘣一声开开了，吱呀吱呀。

0: 没人儿。哎呀，他里外就找开了，其实没什么可找的，四白落地都是石头砌的，屋里就一张桌子，还有两只破凳子，空空如也，一目了然呢，没有藏身之处。呀，怪我，我怎么都给杀了，应当留个带活口的，我问一问呢。呀呀呀呀，还是年轻不懂事儿，死人嘴里无招对，问谁去，这说的清清楚楚，这是水牢也没水呀、啊、这怎么回事，这是想到这，他眼睛落在这桌子上了，一看桌子腿跟一般的桌子不一样，特别粗，这桌子又沉又笨又重。他哈起腰仔细辨认辨认，好像桌子下面这地跟其他的地有点不太同，莫非这地底下有文章。他把刀背上了，双手扒着桌子边一使劲儿、把这笨重的桌子挪开了。这一挪开，他一看，哦，毛病在这儿呢。每个桌子腿的下边是个槽，桌子腿往这一放，什么也看不见，一挪开看见了，有四个槽，槽里边都有铜环子啊。闹了半天，桌子下面是个地道口，他抠住铜环子往上一提，还嘎吱吱吱吱吱，把这盖儿掀开了，一股潮气扑就上来了。他往下一看，好像一眼井啊，湿的人闹了半天在这下面呢，肯定是这么回事。这个盖儿啊，挺厚挺厚的，你根本看不出来有二样，要不是细心人和绿林人，你发现不了。他把这盖儿周开了，然后呢找了找灯脚的地方，哦，有梯子，他顺着梯子下去，然后把火扇子拿出来了，啪一晃打着了火扇子，借着这个光亮往下走。其实下边地方不大，已经听见水声了，哗哗哗。大人，是的人，大人。摘耳朵一听，就听不远处发出呻吟之声，嗯嗯、哎，有人，大人，
1: 谁呀、啊？
0: 哎呦，小一朵没钱粮，这心才放下，淌着没膝盖的水呀、啊，那水都臭了都，哗哗淌着一拐弯儿。进了一间房子，其实顺梯子下来就是个拐脖，拐过来就这间房子。一瞅水里面有桩子，有一人在桩子上捆着呢，那辫儿在环子上头系着。这人呢，死不了活不了，活受罪呀、啊。钱亮心里头揪成一个，心说本来大人身体就不好啊，真是多灾多难呐、啊。赶紧淌着水过来，大人，我是钱亮。
2: 哎呦，钱庄是师你呀、啊？他们呢？
0: 他们都在上头打呢。我抽空来救大人，大人快随我走。倒出手来，把辫儿在环子上解开，把绳用刀拉断，大人扑通就坐到水里头了。都麻木了，没有知觉了。钱亮把他架起来，哎，一转身把他背到后背上的，一手拢着他双腿，一手提刀，顺着原路又回来。
2: 哎呀，钱亮啊，他们都来了，都来了，
0: 就等着迎接大人。一会儿咱就到了平安之处了，大人放心。
2: 哎呀，感谢呀，感谢。
0: 就发现这湿的人浑身哆嗦成一个了，那在水里头拔着，好人

都受不了，何况他身体又不好呢，勉强就活着就得了。换句话说，施大人还年轻，20多岁，要换成40-50岁的早就归了西天了。他扣住钱亮的两个肩头，钱亮顺着原道一步一步往上，大人马上就到上头了，马上就到上头了。怎么这么黑呀？是啊，没有灯光，这地方发暗。哎呦，太黑了。钱亮觉着到了上边了，他把盖儿已经周开了嘛。怎么真的一点亮也没有，闷的人上不来气。他一把这坯子已经到了最上一层了，他一挺身的功夫，没想到施大人的脑袋咣当一声碰到那盖儿上头了。钱亮双手一抖，往下退了两蹬，噔噔噔，好全没栽到水里头。大人哎呦立着，哎呦撞死我，哎呀怎么这么硬。钱亮就一愣，抬头一看那盖儿扣着呢，心说话怪事儿，我掀开了，我嫌他还是给挪到旁边去了，这谁这么缺德又给扣上了，莫非上面有人？坏了坏了，真要是方家庄的人再扣上盖儿，在上面一坐，把我们爷儿俩活活的闷死。不能啊。他二次背着大人又上去，倒出一只手来使劲往这一推，纹丝儿没动。这下可把他急坏了，说明上头有人压着呢，要不见就搁沉重的东西给压上了。大人你抱着我的膀子啊，别撒手，是我抱着的，我再攒把劲儿。他一只手举起来拖着这盖儿往上顶，嗨，这够逛的，真不错，第二次把这盖儿给周开了。但是施大人脑袋上还撞个包，哎呀，一股新鲜的空气到了里边，一朵没钱亮长出了一口气，费劲从里边爬上来，把施大人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抽刀往寺外观瞧。这寺外就是那小石头房，空空如也，四白落地，什么也没发现。怪哉怪哉，他看看那盖在旁边也没压着东西。哦，我一时慌疏了，肯定是这么回事，要不然不能。他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人影一晃，从外边进来个人，手中使一把特大号的钢刀，不容分说，对准了一朵没钱亮，一上至下唰就这一刀。你想钱亮还背着湿的人呢，那下半截都湿了，靴子里全是水，再有能耐也施展不开呀。钱亮可吓坏了，自己死是小事儿，这有大人呢。抬头一看刀下来了，钱亮豁出去了，背着大人往旁边一窜，没窜太利索，脚挂到坑口边上，钱亮扑通摔在那儿了，手一松，再看时的人嘚啪扑通又掉下去了，俩人又分开了。施大人摔得杠了一声，究竟如何钱亮不得而知啊。就见使刀那主不容分说，第二刀就到了，紧接着就是三刀啊，唰一刀唰一刀唰一刀，那叫丈平是钱亮功底深呢，换旁人呢早刀到这儿了。钱亮左躲右闪，哎呀哎呀哎呀，咔嚓咔嚓咔嚓，肉肉肉肉，连砍了7刀没砍上。钱亮在这屋里不得施展，飞身行跳到院里去了，到院里头把靴子扔了，里头连泥带水穿着太别扭了，光着脚丫。就在这时屋里那人家追出来了，举刀就要砍，
钱亮这回看清了，这家伙长得跟半截的黑塔相似，头大如斗，大黑脸蛋子，连鬓乐腮的胡子茬，穿青挂皂，手里这把刀跟小扎刀相似，怪眼圆睁啊，那哪是人呢，纯粹是一头猛兽。有道是山大力不亏，但这人是谁钱亮不认得，他也跟五龙寨的人不打交道，怎么能认识，可以断言他是方天化的帮凶。其实他真猜着了，这黑大个非是旁人，人送绰号冰铁塔，此人姓崔呀，叫崔虎。这崔虎干嘛的，水牢就归他负责，他方才啊出去办点事儿，等回来一陌生一看，耶，手下四个伙计脑瓜都搬家了，哎呦，这出了事儿了。他拎着刀四外学嘛，等进了屋一看，地板盖开了，桌子挪旁边去了，他就知道有人要救尸的人。因此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屋里去取刀，他把盖给扣上了，这都他干的事儿。就这么一岔乎，小一朵没钱亮背着大人上来了，因此他暗中下手，没想到钱亮身子骨真灵活呀，左躲右闪，刀了半天没刀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两个人到了院里，互不搭话呀，二目圆睁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的是不分上下。为什么呢，一个这崔虎身大力不亏，力猛刀沉，也有两下子，再加上钱亮虽然有能耐，光俩脚不压，这地还扎脚，蹿跳都不得劲儿，因此多多少少占了点下风头。再搭上有点年轻，没有什么经验，越着急越难以取胜，打到30多回合难以分出胜负。就在这么个时候，又来个人，谁呀，这人小脑瓜不大，小片刀一把，非是旁人，小脑瓜赵壁。因为赵壁在前头观战，一看20几个人打成了10几团，打的是难分胜负。赵壁这两把刷子伸不上手啊，赵壁只能在后头干咋呼。赵壁一学嘛，钱亮没了，心说这小兔崽子跑哪儿去了啊、哦？明白了，肯定去救大人去了。你倒打个招呼，咱俩一块儿去呀。你一个人去，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一转念又明白了，年轻人好胜，要夺头功。被窝放屁吃毒的，嘿嘿，小子你真行，我待着也没事儿，去助你一臂之力。他拎着小片刀也找到后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到了墙上，他一看，嚯，一个黑大个子拎着特大号的钢刀正大战钱亮。行嘞，赵壁心说，你俩先打着，我去救大人。他没费吹灰之力进了水牢，看了看，哦，这下边像井，打着火山的往下一照，就听底下有人正呻吟呢，哎呀，大人，我来了。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

0: 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 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那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86米，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呢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呀！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致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 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

0: 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那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啊？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呢，药力在这儿呢。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 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他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医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

0: 0370-370-370-0307-370-370-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2: 老朋友，
1: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2: 嗯，
1: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2: 嗯嗯，
1: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2: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1: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2: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1: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2: 嗯嗯，
1: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2: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1: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2: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1: 还是不行。
2: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1: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2: 你看看，
1: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2: 这是没错。
1: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2: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记得用到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得是特别多， 不过憋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2: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

0: 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1: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0: 啊，
1: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1: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0: 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1: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那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次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 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

0: 这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0: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0: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0: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
0: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嘛，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儿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些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嘛。

0: 还 Google。
1: 嗯。
0: 现在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0: 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1: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扑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0: 嗯，
1: 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0: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1: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0: 嗯，
1: 脚也给拉去了。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0: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1: 是
0: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

0: 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的中药三代延寿欢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0: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0: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1: 嗯，
0: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0: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0: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0: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0: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1: 嗯，
0: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0: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嗯、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1: 嗯，
0: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哦、对、
1: 啊。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啊、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啊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
0: 嗯、
1: 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好，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对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3: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是
3: 是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

0: 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1: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1: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1: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予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那么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记得这刚开始的音乐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海边上孙悟空从石头缝里给蹦出来的那个情景啊。那么你知道这一段开场音乐叫什么吗？告诉你，原版西游记片头曲名叫云宫迅音，白云的云，然后宫殿的宫，迅速的迅，音乐的音。这首曲子呢，动感又空灵，它呢是来自于许镜清老师的创作啊。据说呢，灵感是来自于他跟同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来敲碗啊盘子得到了灵感呢。这首曲子里面用到了像西方的管弦乐啊，还有古筝、琵琶、竖琴、管钟、中国古代的编钟，还有非洲鼓啊、爵士鼓啊、贝斯啊，总之是这个中西结合的器乐声乐的结合，非常经典，也是非常大胆的一部作品啊。对于我们过往的那一代来讲，真的有关于《西游记》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停留在1986年的那个版本吧。所以今天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到的就是当年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那些经典的主题歌和插曲，一起来听到了这一首女儿国的时候出现的这一支歌《女儿情》。

一支动人的女儿情，八六版电视剧《西游记》第十六集《去经女儿国》当中的插曲，刚刚听到的是吴静的版本。说到《西游记》，前两天吧，看电视还看到某电视台在重播《西游记》，然后就不自觉地把遥控器停下来，就放在那边，一边在家里干别的事情，一边耳朵边就听着这个《西游记》。而且呢，当时正好啊，看到的是当年86版的这个《西游记》的最后一集，和后来新拍的，虽然也是原班人马拍的这些电视，就是同系列的电视剧接着往下播，但是为什么感觉这个新拍的就是没有这个86年版本的要好看呢？所以说归根结底啊，还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情怀，因为86版的《西游记》真的在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记了。好像不管后来的版本怎么样去模仿它也好，或者去贴近原著也好，都觉得没有办法跟它来比较。其实有关于这个《西游记》本身这一部电视剧和原著之间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呢，86版的电视剧《西游记》它到底是不是原著的还原真的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年我们看的就是这样一部《西游记》，而《西游记》当中呢这一些经典的插曲，当年的人呢态度特别特别的敬业，里面虽然当时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啊，可是呢演员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敬业，他的里面的创作的曲目呢全部来自于原创，全部都是许镜清他的创作。除了刚刚听到的这个女儿情之外呢，我想大家还有熟悉的一支歌，那就是天竺少女了。西游记当中第24集叫做天竺收玉兔，这里面呢李玲玉呢扮演了玉兔精和天竺少女这两个角色，而插曲在玉兔精化身的天竺少女和唐僧成亲的时候在都外的篝火时响起，那么一起来听听当年的李玲玉来唱这支甜美的天竺少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音乐是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4: 红孩儿团体是90年代初风靡一时的台湾少年偶像团体，当时呢，他们呢参与小虎队成员的选拔，但是呢有不少人落选了，可是呢里面有一些不乏很优秀的孩子，所以呢他们被重新组合起来，除了成为了一支全新的偶像组合，叫做红孩儿。这支歌就是来自于红孩儿的这一首《故事》。

1992年呢，潘迎紫、刘青云和尔冬升来主演的台湾电视剧《一代皇后大玉儿》，当年呢也是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关于大玉儿呢，她呢在民国小说还有野史当中被称为大玉儿，所以大玉儿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流传了下来。大玉儿呢，刚刚说到43岁仍然出演少女的潘迎紫，还有当年还不是导演只是演员的帅气的尔冬升，以及老谋深算的刘青云，在里面都有不错的表现。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一代皇后大玉儿》的片尾曲，费玉清《相思比梦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一开始听到的是林慧萍这首《新恋情》。

这首歌来自林慧萍的《新恋情》。其实在几年之前呢，林慧萍也曾经传出过新恋情啊。林慧萍呢差不多是50岁了吧，那个时候她新恋情的对象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也是歌手江若琳的父亲啊。而其实林慧萍呢在结束之前那段婚姻之前呢，他是跟台湾的综艺大哥大主持人张飞曾经呢是有过旧日恋情的。在他结束婚姻之后呢，很多人其实还是挺看好他和飞哥的，就希望他们俩能这个旧情重燃。吴宗宪呢还曾经说，如果他跟飞哥结婚的话，我包200万的红包啊。可惜好像林慧萍后来就是没有跟张飞非能够破镜重圆了，好像选择了跟王志平在一起啊。当然了，这个也是个小八卦。整个话题啊，红孩儿这支乐队呢，当年虽然没有像小虎队那么红，但是呢，也是少男偶像团体当中的经典乐队之一啦。里面有一个成员叫做张克帆呢、啊，张克帆呢，他好像没有特别大红大紫过，但是他在演艺圈一直发展的都还行吧，就是自己出了一些专辑，自己在音乐创作方面呢也有一定的能力，然后呢参演电视剧啊电影啊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张克帆《爱错了》。

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唐太宗李世民》，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朋友还记得。嗯，我会想起当时看到这个林俊贤他扮演的李世民，想起傅艺伟他扮演的吉儿，想起童爱玲他扮演的长孙皇后，甚至想起那个时候并不太喜欢的阿史那燕。唐太宗李世民，这就是经典的力量，时光荏苒他还是留在我的记忆当中。看的时候我还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但还是会被世民和吉儿的情感打动得无以复加。

说我觉得爱情，真正的爱情就应该是这样的。而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当中呢，有一首片头曲是李丽芬演唱的《爱不释手》。这首歌这么些年我并没有特意的去温习过，但是只要旋律想起的来，

吉屋，所以呢我会到现在都记得林俊贤和傅艺伟。我觉得当时就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为李世民和吉二这两个角色而生的演员。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当中李丽芬演唱的这一首《爱不释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刘雅丽的《你为了爱情》，出自当年的那一部经典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的插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黎明在1991年的一首歌《今夜你会不会来》，也凭借这张专辑，黎明一跃成为四大天王之一。

0: 昨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呢，看了半部片子《华丽上班族》。其实呢，一开始呢，这个应该是一个舞台剧、音乐剧，后来呢，被翻拍成了电影，由张艾嘉来导演，包括周润发啊、陈奕迅啊，还有张艾嘉本人呢、啊，都在里面出演。跟原先的舞台剧版本相比较而言呢，略有出入，但是呢，我觉得整体的水准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张艾嘉的导演作品最早的一支其实要追溯到1978年，没错，张艾嘉在导演这个行当其实已经干了差不多接近40年了，而张艾嘉的导演处女作就是那一部《旧梦不须记》。说起来也挺巧，当时呢，这个电影原来的准备的导演呢，突然遭遇了车祸，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

0: 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那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儿，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2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

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是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

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0: 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个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 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0: 嗯，
3: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0: 嗯嗯，
3: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3: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3: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对，
3: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3: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 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嗯
3: 嗯，你看我先。

0: 后下了两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两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0: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啊。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0: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1: 嗯，
0: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1: 你看看，
0: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1: 这是没错。
0: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1: 嗯，
0: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1: 嗯，
0: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腰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2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1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合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就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1块钱1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

0: 活它就要劲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嗯、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子跟你通上电话了。嗯，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
3: 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0: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3: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0: 您客气了。嗯
3: 嗯,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3: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

0: 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平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儿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着，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

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

0: 事儿
1: 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2: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2: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1: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1: 嗯，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4: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

0: 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1: 嗯，
0: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0: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
1: 嗯，
0: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0: 对。
1: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我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0: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嗯，
3: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1: 嗯，
3: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 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啊，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啊，但
3: 是这么回事儿。
1: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3: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1: 嗯，
3: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1: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3: 嗯，
1: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3: 哎，真好。
1: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3: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1: 对， 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0: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1: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队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 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为新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

0: 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2: 我父亲呢，是在37年初这春天，就是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了。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3: 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2: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八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在这个，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1: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0: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总理啊，毛泽东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我一个。
0: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增设。

0: 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第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在此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八省边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一二团共2300余人。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三四团共1800余人。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振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五六团共2100余人。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四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三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0: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想

0: 产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8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平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1: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察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0: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9团2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突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六师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0余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桂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2: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

0: 其基地，沉镇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十多公里处鹿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待机发动袭击。17日，日军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设伏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图锦、大卫梅泽五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今起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0: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花中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政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1: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新丰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三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四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2: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1: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淞沪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他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

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5: 用业余时间连接，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我依旧是你们的老朋友白白。当今的歌坛呢，有一些高辨识度的嗓音呢，必定会有一些好的发展。如果又会创作填词加上演唱为一体的话，那真是不得了的事情。李荣浩呢，就是近几年歌坛当中呢不可多得的唱作型歌手。今天我们就来听他的歌，首先来听他的经典曲目《模特儿》。

李荣浩以前为别人制作专辑，而模特呢是第一次为自己制作，参与了专辑中大部分歌的词曲创作，最终呢能够表达自己。这张专辑呢不但涵盖了人们在不同阶段中的角色，更是邀请到了国际音乐创作团队，所有的作品呢均有真实本质乐器录制，添加了多种别致的音乐元素。可以说呢，模特儿不仅是多元化的展示了李荣浩的个人音乐创作天分，也是李荣浩与国际音乐制作团队的合作成果。这张模特呢更是李荣浩从选歌阶段的 demo 作品，每一步都追求做到最好，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乐器与人声的精准配合，呈现出呢大家的首次完美制作，非常的好听。其实很多人都说啊，这首歌的歌曲第一声一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抓住大家的耳朵，但是呢我第一次听李荣浩的歌曲呢的确是另外一首作品。什么作品呢？大家应该知道啊，它叫做李白。一起来听。

五九年快乐发行2013年李荣浩全新创作专辑模特的首播主打歌李白，是他在音乐中呢旁观这个世界，以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似亲切实则呢疏离的一种普遍现象。也希望人们在听到李白这首歌的时候呢，能够不用在乎外界的评价眼光，用直觉的本心去生活，率性自由而不被世俗所束缚啊。说到这的时候呢，北北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被世俗所束缚，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活出自己就是一种精彩，非常好听。那从听到他的李白之后呢，后来去挖掘了他很多的一些歌，有很多人会说呢，他的歌声当中呢可以听到陈奕迅，可以听到周杰伦，还可以听到另外那些歌手的一些声音，但是呢我觉得李荣浩就是自己，毕竟他是自己创作歌曲，同时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写词写曲啊，或者是制作啊，都包含在当中。那么让我们呈现出的一些完整的作品之后呢，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在这些年当中的一些音乐历程当中的一些努力是不可磨灭的。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作曲家，一起来听。

2014年春天，李荣浩继个人专辑《模特儿》受各界好评，并被各大专业音乐颁奖提名后呢，再次推出了创作概念 EP《作曲家》。在结束上张专辑《模特》的宣传工作后呢，李荣浩又马不停蹄地继续着音乐制作人的工作，一边为大电影创作主题曲，一边呢为当红艺人制作主打歌。在自我创作与为他人创作的两种思维转换下呢，他不断以旁观者的角色去清醒地看待自己内心的变化，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于是呢，作曲家这首歌呢，概念和旋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倾诉于笔尖。他希望借这首歌呢，去提醒自己的每一个人，其实抛弃一些矫情的身份修饰，不再刻意地制造人生伪高潮，去直面真实自我。人人都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谱出一段精彩绝艳的旷世旋律，非常好听。这首歌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啊，大家都知道北北是王菲，也就是菲姐的啊一个铁杆粉丝啊，所以呢我会经常关注到菲姐的微博。那么在王菲的微博当中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有推荐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作曲家》。后来呢就发现了这样一位歌手叫做李荣浩。相信其实后来又去听到了他的一些很多作品，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触动在里面。因为每个歌手带给我们的一些歌曲呢，他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对于世界的一些看法，对于音乐元素的一种理解。所以呢我们应该去珍惜这样的一些创作性的歌手带给我们的每一次旋律的那种律动和感动。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自拍》。

自拍，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的确能够唱进很多人的心里。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是一位听友在微博当中艾特我之后，他说这首歌呢是最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后来呢自己就下载听了一下，的确真的是非常好听啊。说到李荣浩呢，不光是为自己写出了很多的一些好听的歌，那么同时呢他也为很多的一些歌手写出了一些美妙的旋律。如果有一首歌你听过，但是你不一定知道作曲人是谁，那陈学冬有一首歌叫做《不再见》，相信你一定听过，他是在《小时代》当中呢有一首插曲。当我们听到了无数次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首歌好听，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关注过这首歌的作曲人，他就是李荣浩。我在后面的时候呢，发现了这首歌的作曲人之后呢，也是非常惊讶，才开始满满的佩服李荣浩这样一位音乐才子啊。好了，今天的音乐生活就这样了，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贝贝，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

0: 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迎春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太平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的附近是拥堵了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进雪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是缓行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天池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白玉胡同到白松街拥堵了220米，缓行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红光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朝阳街辅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8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站前街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路口到天池路，当前呢是缓行2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解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光庆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3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昌盛街到站前街是拥堵了25米，缓行呢是29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最后来看一下进学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呢是缓行1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

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4.2米的蓝牌的货车，要求年龄是在50岁以内的，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04332907888。延边一中附近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呢是要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联系电话258-9988，258-9988。那么请您呢是在每天的8点到17点之间啊拨打这个258-9988。延吉市发展的新物业小区呢是要招聘保安和保洁，是电梯楼，工作呢相对轻松，具体情况面议，联系电话是04332653999。

0433-265-3999。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与24楼，带各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选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继续来关注信息。某搬家公司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 4.2 米的蓝牌货车，年龄要在50岁以内的，有过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0433-290-7888。延边一中附近呢是要招聘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是要求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延吉市发展的新物业小区呢是要招聘保安和保洁，是电梯楼，工作呢相对轻松，具体情况面议，联系电话是0433-265-3999 0433-265-399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寻物信息。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张先生呢和他的爱人在延吉市准备乘坐公交车时呢，是把一个黑色的皮质女士双肩包给落在了这是延西桥北公交站点的公交站台上。那么这个包里面呢是有手机、车钥匙、身份证、银行卡和军人保障卡。那么证件上的名字呢是李怡飞，李怡飞。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张先生呢和他的爱人是在延吉市准备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是把一个黑色的皮质女士双肩包给落在了延西桥北公交站点的公交站台上。那么包里面呢是有手机、车钥匙、身份证、银行卡和军人保障卡。那么证件上的名字呢是李怡飞，李怡飞。那么我们请拾到这个黑色双肩包的朋友呢，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508-1059取得联系。

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 4.2 米的蓝牌货车，年龄要求是在50岁以内的，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呢是04332907888 04332907888。延边一中附近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要求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呢相对轻松，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延吉市发展的新物业小区呢是要招聘保安和保洁，是电梯楼，工作呢相对轻松，具体情况面议，联系电话呢是04332653999 04332653999。这是某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是需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可以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代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那么可以看出呢，现在延吉市的很几个好几个路段呢，路面的拥堵的趋势啊是在逐渐的加重。我们先来看一下荷花胡同，这里由北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8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白玉胡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兰香胡同由南向北的方向，丰富胡同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2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新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新村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5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再来看一下进学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当前呢是缓行21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进学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呢是缓行11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友谊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进学街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再来看朝阳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爱丹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5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2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光明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海兰路到人民路，当前呢是缓行30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

我们再次来关注刚刚的那一则寻物信息啊，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张先生呢是和他的爱人在延吉市是准备乘坐公交车时呢，是把一个黑色的皮质女士双肩包给落在了延西桥北公交站点的公交站台上。那么这个包里面呢是有手机、车钥匙、身份证、银行卡和军人保障卡等贵重的物品。那么证件上的名字呢是李怡飞，李怡飞。那么这个失主二人呢也是从外地来延吉旅游的啊。那么我们请哪位朋友呢，如果说拾到了这个李一飞朋友的这个黑色的双肩包呢，那么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 取得联系。那么失主也承诺了说，如有归还呢也是必有重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张先生呢是和他的爱人呢是在延吉市准备乘坐公交车时呢，是把一个黑色的皮质女士双肩包给落在了延西桥北的公交站点的公交站台上。那么这个皮包里面呢是有手机、车钥匙、身份证、银行卡和军人保障卡等贵重的物品。那么证件上的名字呢是李怡飞，李怡飞。那么哪位朋友拾到了呢，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 取得联系。

0: 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原级20度到26度，图门20度到25度，敦化20度到27度，安图20度到26度，合龙19度到28度，龙井20度到26度，汪清20度到26度，珲春20度到24度，延吉20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

的微信 FM 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三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 4.2 米的蓝牌货车，年龄要求在50岁以内的，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是0433-290-7888 0433-290-7888。延边一中附近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要求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 258-9988。延吉市发展的新物业小区呢是要招聘保安和保洁，是电梯楼，工作呢也是相对轻松，具体情况面议，联系电话呢是0433-265-3999 0433-265-3999。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搬家公司，是需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开 4.2 米的蓝牌货车，年龄要求是在50岁以内的，有工作经验的优先，工资呢是每月6000元到7500元，联系电话呢是04332907888 04332907888。延边一中附近呢是需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一宿休息一天一宿，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年龄要求是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每月2600元，工作相对轻松，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 258-9988。延吉市发展新物业小区呢是要招聘保安和保洁，是电梯楼，工作呢相对轻松，具体情况面议，联系电话呢是04332653999 0433265399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这棚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

再次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张先生呢和他的爱人是在延吉市准备乘坐公交车时呢，是把一个黑色的皮质女士双肩包给落在了延西桥北公交站点的公交站台上。那么这个包里面呢是有手机、车钥匙、身份证、银行卡和军人保障卡，证件上的名字呢是李怡飞，李怡飞。那么张先生和爱人呢是从外地过来旅游的啊，来延吉旅游。那么现在呢也是非常的着急。那么我们请两位朋友，如果说您拾到了这样的一个双肩包呢，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那么失主承诺呢，如有归还，必有重谢。

都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进学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135米，缓行1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爱丹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爱丹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35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进学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0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申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沿北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24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再来看朝阳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丹进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0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1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新丰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当前是缓行1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元祥胡同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9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沿河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7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啊，北京时间的16:25，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节目更精彩。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流行，流望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

段旋律来自陈奕迅《十年》。生活不是你所崇拜的韩剧情节，每天都有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发生，但是生活中只要有音乐相伴，我们就可以跟着音乐一起聆听。

0: 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甜歌和你在一起。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外

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合版。

0: 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流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柏芝的《心与心愿》，很多朋友会分不清喜欢和爱。我想，喜欢是一种心情，爱是感情。喜欢是一种直觉，爱是一种感觉。喜欢可以停止，爱却没有休止。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特别爱经典老歌，所以我们从未停止爱过。稍后的时间交给房祖名，最动听。
1: 昨天晚上我又梦到

带有磁性的温柔，好听的音乐感受到了一种温柔的感觉，温暖舒适，这就是房祖名的嗓音，朴实而又不腻，歌曲很平滑却很陶冶你的耳朵，尽管音乐很短暂，却能瞬间感受到那种清凉的气息，这种带有感情的调调就是忘不了，也相信大家在休闲的时候听一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稍后的时间，这首歌让爱住我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

0: 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悠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
4: 甜歌和你在一起，
3: 甜歌和你在一起。

我觉得从外形上讲，陈明真也是比较具有中性气质的歌手，还有她的歌喉也不是传统的甜美女声，最具魅力的方面应该是她的中音区。现在听到这些曾经流行的经典作品，不知道你的回忆正在哪一处定格。继续为你送上具有画面感的歌，一首电影主题曲《花香》。

得曾经年少为春天里的一棵小草而感叹生命的坚韧，为秋日里的一片落英而唏嘘岁月的无情。现在在现实与忙碌中，思绪不再飞扬，在纷纷扰扰的城市打拼，人累了，心也累了，累得装不下一轮月亮，累得容不下一片落叶。还好在歌声里我们可以感受花香的美好。继续回到这里，聊星野经典，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田歌，

0: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

0: 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喜欢老歌的轻快舒缓，喜欢老歌的纯真动情，也许是喜欢听老歌时那种游走于往昔岁月的怀旧情绪，喜欢在听老歌时那种忘我纯粹的无暇心境。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三人星梦工厂卷，君园太白杜甫书室用游诗百篇，看着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虽开着优连胭脂扣打扮，青梅煮清泉，竹马和秋千，那年走过小桥，暗生几许情衷，醉在颜色奈何风月扰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错，看你盖世红颜那刻我已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户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身不由己，日子不太好。
2: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为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2: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为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2: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2: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2: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2: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4: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

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不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然后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帮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儿，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更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就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儿。他吃饭呢、睡觉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

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啊，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了，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啊。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啊？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了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呢？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
我们就是专门。

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延寿方的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延寿方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延寿方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
当然了，三代延寿方呢，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

0: 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他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0: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1: 哦，老朋友，
0: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1: 嗯，
0: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1: 嗯嗯，
0: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1: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啊。
0: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1: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0: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1: 嗯，
0: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1: 对 对, 对，
0: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1: 嗯嗯，
0: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1: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啊，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0: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啊，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0: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0: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1: 嗯，
0: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1: 你看看，
0: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吧。
1: 这是没错。
0: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1: 嗯，
0: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变的是特别多。不过便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清

0: 轻松不少。
1: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0: 嗯，
1: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0: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1: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0: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1: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0: 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0: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1: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0: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得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0: 你就
3: 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 我就想问问现在。

0: 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0: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0: 嗯。
1: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0: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再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1: 哦。您客气了，嗯。
0: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1: 嗯嗯，
0: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1: 嗯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甲穿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这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1: 嗯。
0: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就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1: 嗯嗯嗯
0: 嗯。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些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浮肿。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

0: 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吧，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这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自己的命运嘛？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

0: 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欢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啊。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啊。
2: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1: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2: 嗯，
1: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2: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1: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2: 嗯嗯。
1: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2: 哎呦，
1: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2: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哈、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1: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2: 嗯，
1: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2: 嗯嗯，
1: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啊、
2: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1: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2: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2: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2: 嗯，
1: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2: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1: 对、
2: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吧，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他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2: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

0: 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啊。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0: 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0: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0: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但是
3: 是这么回事儿。
0: 唯有三代延寿方，啊，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代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哎，都见好了。啊，建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

0: 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
1: 啊，
0: 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2: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0: 嗯，
2: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儿，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2: 嗯，
0: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儿治大病。
2: 哎，真好。
0: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2: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2: 哎，行，感谢您呐，真是谢谢您呐。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
4: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1: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0: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 64% 提升至2025年的 91.4%，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2: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3: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 21.7% 提高到目前的 25.09%， 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 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

0: 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1: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2: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9: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 请党和人民放心，

0: 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4: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5: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6: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5: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6: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5: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6: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5: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6: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5: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7: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近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9.2 个和高 1.5 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2: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0: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其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5: 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白玉堂站起身来，跟随着展昭啊，要去见包相爷去。两个人也就刚要往外走，就在这个功夫，蒋平把手这么一摆，慢着。啊，四哥，您还有什么吩咐吗？五弟，您跟包大人沾亲不沾亲呢？带故不带故？非亲非故的。您上开封府干什么来了？是走亲戚来了，还是访友来了？别忘了，您是朝廷捉拿的钦犯，就这么样，不穿上点，不带上点，就见包相爷去啊？哎呦哎呦，我的展大哥耶，您把我兄弟这么往外一领，难道说就不怕别人笑话吗？是笑话您不会办案呢，还是笑话我们哥们弟兄们不懂的规矩呢？结果这一句话呀，提醒了白玉堂。哎，是啊，我是朝廷捉拿的重犯，怎么能够就这样去见相爷去呢？展大哥啊，您赶快的叫人把这个醉衣醉裙给我穿上，把锁链子也给我戴上吧。五弟，只好是委屈你了。就这样，展昭赶快让衙役们过来伺候着白玉堂，穿上了醉衣醉裙，戴上了锁链子。白玉堂跟随着展昭往外就走，去面见包相爷。他们头路刚这么一走，卢芳冲着徐庆、蒋平把手一摆，三个人在后边就跟下来了。白玉堂跟随展昭走进了书房，来到里间屋门口这儿， 展昭上前唰把这软帘往起这么一挑，白玉堂头一低，虎步轻移呀、啊，走进了里间屋，来到书案的前边，扑通一声跪倒。

在地，罪名白玉堂，叩见相爷，罪名罪犯天条，请相爷知罪。这个包大人还没说话呢，只见展昭唰了一撩袍子，扑通，同样跪在白玉堂旁边。随着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从外边进来，就在白玉堂身背后扑通扑通扑通跪倒在地，请相爷陛下超生。这个这是干什么呢？啊，你们不必如此，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展护卫，来，我让你把白御史请到书房叙话。为什么？将他身着罪衣，向上枷锁，成何体统？赶快的，把锁链罪衣全都取掉。是，遵命。展昭这才领着白玉堂出来，去掉了锁链子，脱去了罪衣罪裙，又回到了里间屋。参见相爷。包大人闪目观看白玉堂，哦，真不愧是相貌堂堂的一表人才呀。来来来，大家请坐，赶快请坐。无意识相爷，你不必如此，有本阁保本，料也无妨。谢相爷。虽然说皇上曾经屡屡的催促本阁要访拿无意识，其实不是要加罪于你，只是皇上求贤若渴，只要你今后能够报效国家，不但其罪可免，还另有好处。多谢相爷。话虽如此啊，卢芳坐在旁边的心里边老是不踏实啊，赶快起身，双手一抱拳。相爷，有相爷保本，当然是料也无妨。不过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皇上不加罪固然是好，皇上一旦要是怪罪下来，相爷，我们弟兄们情愿把皇上封赏给我们的这些职衔全都退回去，赎我五帝的罪过。我们这些人还回到我们的悬空岛，所以安善良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做出那越轨之事了。哎，卢护卫，你何出此言呢？时至今日，我也直言相告，皇上现在正要励精图治，像你们这样的豪侠俊逸，皇上恨不得把你们全都招募在身旁，保住他的江山社稷。只要今后你们大家忠心耿耿地报效国家，也就不负皇恩了。多谢相爷，多谢相爷。展护卫，来，你们要好生的款待无意识。无意识，本阁有公务在身，恕不相陪。谢相爷。这些人退出了书房以后，包大人赶快的就把那位公孙先生给叫进来了，吩咐公孙先生马上就写这么一道保本的奏折。嘿嘿，公孙先生啊，那真是绞尽了脑汁啊，写这个奏折就这么费劲吗？那当然了，不仅呢要把白玉堂所做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全都写清楚了，在这字里行间还得呀显示出来，白玉堂是杀奸保忠，替民伸冤，他是在行侠作义。虽然说事情做得非常的唐突，但是呢他是一片忠心。另外也得说出来，这一次展昭到了悬空岛去劝说白玉堂，白玉堂声明大义，献出了三宝，跟随着展昭来到开封府

到这儿前来领罪，请皇上要赦免白玉堂的罪过，同时呢希望还能够委以重任。您想想，像这样的奏折是好写的吗？这位公孙先生啊，搜索枯肠，总算是把这个奏折给写完了，递给包大人这么一看，包大人手捻胡须，是不住的点头啊，就决定第二天要带领着展昭、白玉堂进宫面见仁宗皇帝。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当然白玉堂还得穿上醉衣醉裙，戴上锁链子。展昭、白玉堂跟随着包大人来到了皇宫内院了，包大人让他们两个先在朝房等候，自己上殿面见万岁。把奏折往上这么一递，仁宗皇帝把奏折这么一看，哦，白玉堂已经捉拿住了。再仔细一看这个奏折，嘿，虽然说是做事唐突吧，但也是心怀忠义之心。想到这儿，仁宗皇帝微微一笑，老伴伴，奴婢在，你到朝房传旨，让白玉堂去掉醉衣醉裙，找常府跟随展昭一同觐见。奴婢遵旨。陈琳呐，虽然说跟白玉堂没有见过面，但是对白玉堂呢早就有这么一种感激之情。那是啊，如果说那天晚上白玉堂不是把郭安给杀死了，陈琳呐真没准就中了郭安的毒计，要是把那个药酒一喝，嘿嘿，恐怕自己的性命难保啊。所以始终呢把白玉堂当成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所以他急急忙忙的来到朝房，进朝房就喊开了，白医师在哪里呢？哪位是白医师啊？白医师在哪里呢？展昭赶快过来见礼。哎呀，老公公，展昭这像见礼了。哎呦，展护卫您少礼吧，白医师在哪儿呢？这位就是白医师。白玉堂也赶快上前，罪民白玉堂拜见公公。哎呦，我的白医师，哎，您跟咱家可就别客气了，说起来呢您还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此话怎讲？嘿嘿，要不是您把那个郭安给杀了，嘿，咱家肯定的会中他的计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家性命难保，您岂不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吗？听旨，万岁有旨，白玉堂去掉锁链，醉衣醉裙，着常服，跟随着展昭一同觐见呢。展护卫，您帮忙。展昭赶快过来帮白玉堂去掉了锁链子，脱去了醉衣醉裙。二位跟咱家来吧，白医师您放心啊，什么事都有咱家保着您呢。没错，跟咱家来。陈琳呐，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金殿，二人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参拜皇上。仁宗皇帝把手一摆，让他们平身在旁边站立。仁宗啊，仔细打量白玉堂，呵，好英俊的这么一位青年呐，有这样的本事，胆识过人，这真是求之不得。所以立刻就封下来了，封展昭十寿四品带刀护卫之职，做移下来的四品带刀护卫之衔，召白玉堂补寿，共同在开封府供职，听候调遣。呵，包大人立刻带领着他们两个跪倒谢恩呐、啊。从皇宫里出来，回到了开封府。哦，开封府立刻可就热闹非凡了。你想，这个消息

早就传到了。还甭说卢芳啊、徐庆、蒋平这哥仨高兴。公孙先生、大管家包兴、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些人，谁不高兴啊？白毅是现在。

0: 庆贺庆贺呀。就在这个酒席宴上，大家推杯欢盏呐。哎，就发现这卢芳啊坐在那儿紧皱双眉，几次这酒杯端起来了没喝，又放下了，筷子拿起来了，哎，叹了口气，把这筷子又撂下了。大家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啊，现在白玉堂已经没事了，而且受了这么高的封赏，这位大哥为什么不高兴呢？一问呐，卢芳看了看徐庆、蒋平，又瞅了瞅白玉堂，长叹了一声，哎，你我弟兄全都穆皇恩受封赏，唯独你们那个二哥韩章现在不知道他流落何方啊。哎呦，大家伙这才知道赶紧当大哥的想兄弟了。白玉堂赶快过来，大哥您放心吧，都是因为小弟二哥才走的，没别的，明天我就出去把二哥找回来，不把二哥找回来我绝不回头。哎，五弟呀，你是刚刚受了封赏，谁知道皇上什么时候又要召见你呢？啊，这府里边万一有什么公干的话，你不在，这怎么能成呢？你不能去。蒋平啊，把酒杯这么一放，呵呵直乐。大哥，什么话也甭说了，谁让当初是我出的主意把二哥给气走了呢？没别的，明天我出去一趟，我把二哥找回来，您看怎么样啊？还不是吹呀，我到那儿就把他给找回来。
1: 啊，
0: 你到什么地方？哎呦，大哥您怎么忘了二哥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最孝敬父母，是最讲义气，每年这个时候他总是到那个丹凤岭翠云峰旁边，他父母坟前到那儿纪念纪念一番。嘿嘿，我到那儿还不找着他吗？我找着他就把他给拽来，这不就完了吗？哦，这么说起来明天你辛苦一趟吧。行了，您喝酒喝酒。酒宴过后，蒋平来到书房面见包大人，就把自己要出去寻找二哥韩章的事情跟包大人这么一讲。包大人听完了是连连的点头啊，皇上也有意要尽快的找回二义士，不过蒋义士此番出去不单要寻找二义士，还要精心替本阁体察民情。
2: 是是，遵命遵命。
0: 于是蒋平起了路引，拿了腰牌，做好了一切准备。到第二天早晨了，蒋平啊从他那屋里边这么一出来，大伙一看谁也受不了了，怎么就他这打扮，本来就是瘦小枯干，两撇这么倒八字的胡子，脑袋上边啊还戴上这么一个五道梁的道巾，双飘袖带，身上边穿的是灰色的道袍，青护领，青丝套，倒垂灯笼座，倒漆的白布袜子，一双云头鞋，手里边拿着鱼骨剪板，这只手呢还挑着这么一个算命的招子。招子啊，他这个招子跟别人的招子可不一样，您猛一瞧呢好像他是连算命啊带卖唱的全活的小老道，这毛病就在他这招子里边呢。虽然说也是个竹竿子挑着这么一块白布，上面画着八卦，写着未卜先知，就他这竹竿子里边暗藏兵器，就是他那把三棱峨眉钢刺，全都准备好了。他辞别了众人就出了开封府了。出了开封府一想，我到哪儿去找我的二哥去？对，我赶快的

往平县，来到翠云峰这儿，这么一瞧，哎呦，怎么了？就是韩章父母坟前呢，这些果品全都干了，倒是烧过纸了，只有烧纸的痕迹。哎呦，看起来我还是来晚了，难道说我那个二哥他就走了不成吗？到旁边的宁佑寺找老方丈打听打听，老方丈告诉他说，韩义士拜祭完父母以后，人家早已经离开此地了。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人家说四海为家，随遇而安。话言话语的说出这么一句来，多少年了想看看西湖的美景，恐怕是奔往杭州方向走了。哦，这蒋平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杭州方向走下来了。这一路之上吧，也甭管是路行啊，还是乘船，是打尖呐、还是投宿，老是听人家提一个人，老提着花蝴蝶，两个人打架起誓，哎，也提到花蝴蝶，哎，我要是说话不算话，明天就让我碰见花蝴蝶。俩人开玩笑，你回家瞅瞅去吧啊，那花蝴蝶在你们家呢。甚至于老人哄这个孩子，吓唬孩子，也说花蝴蝶，别哭了啊，别闹了，再哭再闹啊，花蝴蝶来了。就这么一吓唬，这花蝴蝶呀、就这么管事儿，孩子是也不哭也不闹了。嘿，这花蝴蝶怎么这么厉害呢？我得仔细的访查访查。嗯，他呢这天来到了仁和县，这儿有一个小镇店叫做桑花镇，觉得那肚子也饿了，哎，旁边有个小店，进去吃点什么东西打打尖吧。进来一看，店铺不大，里边有这么几张桌子，桌椅板凳全都齐全，柜台旁边有个小门，好像通在里边，他也就刚往这儿这么一坐，掌柜的过来了。哎呦，这位道长您要点什么？好酒好菜。掌柜的把这个酒菜给他端过来，蒋平低头这么一看，嘿，一盘豆腐干啊，一盘花生米，一盘拍黄瓜，一盘拌粉皮儿，哦，连点虾米皮全都没有，整个一个真素斋呀、哎呦，掌柜的，难道说您那个店里边连点荤腥全都没有吗？啊，呵呵，掌柜的乐了。道长，您来的太不凑巧了，我们这还真的连这个酒啊，哎，卖的也差不多了，肉跟鱼呢干脆跟您说就没有了，这不是让伙计给上货去了吗？您看您先对付着，先吃点喝点怎么样啊？那好吧，我也只好是对付着来吧。蒋平心想，我命怎么那么苦啊，得喝酒吃点菜。他呀也就是刚刚喝完这么两盅酒，就这功夫眼瞅从外边进了一个伙计，端着一个木盆，这木盆里边啊有这么两条欢蹦乱跳的活鲤鱼。哎呦，这个欢食劲儿就甭提了，眼瞅这活鲤鱼啊噌有一条窜出来了，吧唧掉地下了，连蹦带跳的这个欢实劲儿。蒋平一看，嘿，这怎么回事啊，赶快的过来，弯腰伸手一跌了鱼的尾巴，把这条鱼给跌了起来了。掌柜的，您不是说这又没有肉又没有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没别的，掌柜的，您一半给我红烧，一半给我汆汤，您看怎么样啊？这掌柜的赶快过来了，哎呦，道长，这个鱼您可是万万的不能用啊。什么啊，这个鱼我为什么不能用啊？难道说您是怕我给不起银的吗？不是那么回事儿。道长，我跟您说，这个鱼啊早已经让人给点下来了，您可用不得。啊，蒋平一听这句话，伸手把倒八字的胡子往上这么一捋，到底是什么人他耗下了此鱼。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

心窗轻启，让真诚的话语如微风流淌。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这里是专属于你的心灵花园，让疲惫再次栖息，让勇气再次生长。上期节目我们一起学习了爱的基础，懂得了爱自己是爱的起点，学会了听懂彼此的爱的语言，也学会了用爱的存款积累温暖。很多网友留言说，已经开始试着用这些方法经营自己的关系，也收获了满满的温暖与感动，真的很为大家开心。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提问啊，比如相处中难免有矛盾有分歧，怎么才能不伤害彼此好好的解决问题呢？又比如太亲密会让人窒息，太疏远又会变得冷淡，究竟该如何平衡这份距离呢？其实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味的温柔迁就，也不是无底线的妥协退让，它不仅需要温柔的滋养，更需要智慧的经营，才能既有温度又有韧性，长久地走下去。今天我们就来解锁爱的进阶智慧，如何在亲密中保持独立，不迷失自我，如何智慧化解冲突，不伤害彼此，又如何让我们的关系既有温暖的陪伴，又有坚韧的力量，并肩同行，共同成长。如果你有类似的困惑，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和我们交流。节目官方抖音号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让爱更有力量。亲密不捆绑，独立不疏离。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啊，就是以为最好的爱情，最好的关系，就是两个人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甚至为了对方放弃自己的爱好、圈子和梦想。但其实真正健康长久的爱，从来不是失去自我互相捆绑，而是两个完整独立的人心甘情愿地选择并肩同行，亲密而不捆绑，依赖而不依附，独立而不疏离。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已经结婚十多年了，感情一直很好，始终都保持着一份很难得的默契。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丈夫喜欢钓鱼，闲暇时会独自坐在河边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妻子呢喜欢养花，会精心地打理好家里的每一盆花，在花草间寻找治愈与美好。他们不会强迫对方去迁就自己，不会要求对方放弃爱好来陪伴自己，却会在对方沉浸在自己的热爱中时默默守护，互不打扰，在对方需要陪伴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全力以赴。你看，他们没有变成彼此的附属，反而因为这份独立与尊重，让关系更有韧性，更有温度。这就是在亲密中保持独立的智慧。所以说啊，好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人依附另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各自发光，彼此照亮，一起成长，一起变得更好。爱是并肩生长的两棵树，最健康的爱不是藤蔓缠绕树木，失去自我互相捆绑，而是两棵并肩生长的树，各自独立，彼此守望，根系在地下轻轻相握。

享养分与支持，共抗风雨与磨难。树冠在天空各自舒展，享受阳光与雨露，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在亲密中保持独立，在依赖中保有自我，继续拥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圈子、自己的梦想，同时也为彼此留出成长的空间、喘息的余地。这样的爱不会因为靠得太近而窒息，也不会因为距离太远而疏离，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你先是你，光芒万丈，独一无二，然后才是我的爱人。想一想，你在关系中是否还保留着自己的热爱与追求，是否做到了亲密不捆绑，独立不疏离。可以在官方抖音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和我们分享你是如何平衡亲密与独立的，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因为爱情，我们愿意放下偏见，彼此包容；因为独立，我们才能各自发光，彼此滋养。愿我们都能在亲密中保持自我，在陪伴中共同成长，让爱既有温度又有力量。

解冲突，让矛盾成为了解的契机。有亲密就会有分歧，有相处就会有矛盾，这是每一段关系都无法避免的。再相爱的两个人，性格不同，想法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很多人害怕冲突，遇到矛盾就想逃避，想冷战，以为这样就能够息事宁人。但其实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应对冲突，指责、抱怨、冷战，只会让矛盾越来越深，让关系越来越远。一位网友小雅和她的男友曾经就经常为一些小事儿啊吵架冷战。每次争执的时候呢，小雅就总习惯带着情绪去指责对方，比如你总是不在乎我，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之类的话。而男友呢则会反驳道，就是你无理取闹，你不可理喻。结果两人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矛盾越闹越僵，甚至啊差点走到分手的边缘。后来他们慢慢学会了调整相处的方式，把伤人的你总是换成温柔的我感到，把指责变成表达感受，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约定暂停冷静，等双方平复心情之后呢再心平气和的沟通，不再执着于争对错分输赢，而是专注于解决问题，理解彼此。慢慢的他们的争执变少了，沟通变多了，也更加懂得彼此了，关系也自然的愈发的坚韧和深厚。你看，真正的智慧不是避免冲突，而是用温柔理性的方式去化解矛盾和冲突，让每一次分歧都成为深入的了解彼此，拉近彼此距离的一个契机。爱不是一味的妥协委屈求全，也不是固执己见不肯相让，而是在理解中找到平衡，在包容中学会成长，在冲突中懂得珍惜。愿我们都能掌握化解冲突的智慧，让每一次分歧都成为关系升温的契机，让关系在磨合中愈发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守护彼此，让日常藏满浪漫与力量。化解了冲突，学会了平衡亲密与独立，我们更要学会守护彼此。真爱从来不是只在顺境中相伴锦上添花，而是在对方最脆弱、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他最坚实的依靠，做彼此最安全、最温暖的港湾。有一对老夫妻结婚30多年，历经风雨，相依相伴，感情一直十分的深厚。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阿姨总会在叔叔失意迷茫的时候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我在这儿陪着你。而叔叔呢，也会在阿姨疲惫辛劳的时候默默承担起所有的家务，为他遮风挡雨，悉心照料。他们的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藏着最真挚的守护与陪伴。他们从不是一帆风顺，却总能在对方需要时成为彼此的依靠，用平凡的陪伴和默默的守护筑牢爱的港湾。这就是爱的力量，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会的经营之道。而这份守护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温柔，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浪漫藏在日常的细节里，真正的浪漫不是偶尔的惊天动地、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温柔相待、默默守护。是早上为你热好的一杯温热牛奶，藏着清晨的温柔；是过马路时自然地牵起你的手，护你一路周全；是记住你随口说出的喜好，把你的在意放在心上；是在你疲惫时默默接过你手中的重物，为你分担辛劳。爱的艺术就是把平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两个人的诗，藏满温暖与欢喜。不需要刻意的营造，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只需要在每一个当下用真心去看见、去回应、去珍惜彼此的心意。当爱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就变成了空气般自然却又不可或缺的存在，滋养着彼此的一生。我愿意守护你，就像守护着世间最珍贵的礼物。我愿意陪伴你走过风雨，历经岁月，不离不弃。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解锁了爱的进阶智慧，懂得了亲密不捆绑、独立不疏离的相处之道，学会利用温柔理性的方式化解冲突，也知晓了如何在日常的细节中守护彼此，创造浪漫，让关系既有温度又有韧性。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愿你在爱的旅程中既能保持自我光芒万丈，也能守护彼此，收获温暖，不负遇见，不负时光。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欢迎回到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在音乐的世界里，最动人的往往是那些最真实的声音。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位歌手，他的嗓音沙哑高亢，充满力量。他的歌曲不华丽，却直击人心，也能够唱出每个普通人的奋斗和呐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赵传。第一首是赵传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歌词极具共鸣。赵传用充满故事感的声音，唱出了普通人在成长路上的一份迷茫、挣扎，还有对自由的渴望。每一句歌词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心事，让人听后久久不能平。

接下来这一首是一首打破刻板印象的经典，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旋律很朴实，歌词非常的真挚，赵传用粗犷的嗓音表达了内心的柔软和善良。这首歌告诉我们，外表其实并不重要，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是你内心的温度。

岁月流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

下面这一首歌直戳人心，应该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了。爱要怎么说出口，旋律有些悲伤，歌词很直白。赵传把这一份爱而不得的痛苦和煎熬唱得淋漓尽致，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总能够让人想起那些难以开口的爱意还有遗憾。

下面的这一首歌充满了鼓励的力量，勇敢一点，旋律很坚定，歌词也很积极，赵传用充满力量的声音鼓励每一个在困境当中徘徊的人，要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生活，不要轻易放弃。这首歌应该算得上是一剂治愈心灵的良药。

0: 常发酵中药三代衍生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三代延寿方，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天左右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3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3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1/1000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

0: 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3: 嗯，
2: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已经快一副药了。
3: 嗯嗯，
2: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延寿方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
3: 嗯，
2: 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3: 嗯嗯，
2: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啊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那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2: 还是不行。
3: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2: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3: 你看看，
2: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3: 这是没错。
2: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酵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药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

0: 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呀、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十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啊。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了。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儿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的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啊，就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0: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1: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2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1: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脏。

0: 种。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嗯，您说。
0: 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1: 你就
0: 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1: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0: 对对对。
1: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0: 对。
1: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0: 对对。
1: 我告诉大伙儿，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0: 好
1: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着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给李老师打电话。
0: 嗯，
1: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0: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谢，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1: 您客气了，
0: 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吧，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1: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0: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半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了，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你说。那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光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

0: 上面有那个黑的，
1: 嗯，
0: 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1: 嗯嗯嗯。
0: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1: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浑浊。
0: 是啊，上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浑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骷髅，
1: 嗯，
0: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呦，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也检查出来有两个加号。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哎呀，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吧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天天讲，反复说。那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

0: 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那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啊！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现在就剩五天的药了。
0: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三代延寿方让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0: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3: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 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

0: 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1: 哦，对。
0: 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快一副药了。
0: 嗯，
3: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宁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0: 嗯，
3: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0: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3: 哎，对。
0: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0: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
3: 啊。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0: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0: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少遭罪呀。
0: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0: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0: 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0: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0: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0: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0: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0: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

0: 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嘛。但是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唯有三代延寿方，它能够透骨治疗。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而三代延寿方叫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都见好了。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
1: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儿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0: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啊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啊。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1: 真好。
0: 包括你去帮助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太早。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抗联一师师长李鸿光带领战士们守在摩天岭山头，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打退敌人6次冲锋。敌人再冲锋，这山头可就守不住了。为什么呢？没子弹了。抗联部队啊，一直是轻装深入，不可能携带辎重，无论是粮食啊还是弹药啊，全靠从敌人那里补给。这场伏击战如果速战速决，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今天遇上强敌了，伏击战转换成了消耗战。用战士们的话说，被敌人给粘上了，子弹要打光了。那位说不好，往后撤吗？没处可撤。这摩天岭方圆几十里，立陡石崖，风叉云霄，前山还有陡坡呀可走，后山是断崖，没有道路，从哪儿上来的还得从哪儿下去。开始抗联战士居高临下打了个痛快，打退了敌人6次进攻之后，子弹不够了，战士们有的搬起石头往下砸，这倒是个好办法。山上的石头不少，可是活动的不多呀，也是越扔越少啊。这时就听得前后两团阵地的枪声也稀疏了，说明那里的子弹也要打光了。怎么办？李鸿光站起来，捡起一位牺牲战友上了刺刀的步枪说，同志们，敌人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了，大家上刺刀。战士们齐刷刷地上了刺刀，正要跳

调出阵地，忽听空中传来飞机的声音，敌机来了。这是奉天的日本空军派来11架战斗机前来支援金田师团。李洪光一看，心说我叫你白来一趟。同志们往山下冲，和敌人近战，让他们飞机有劲使不上，冲啊！这边四号员冲锋号一响，前方的程斌和后方的曹国安所带的两个团心领神会，不约而同也响起了冲锋号。抗联战士们一个个如同猛虎下山打着出溜滑，唰就下去了，边冲边打，喊杀声惊天动地。别说打呀，光这气势就压倒敌军一头。日军的11架战斗轰炸机本打算对抗联扫射加投弹，可是往下一看，双方军队全都交织着掺和的一块儿了，没法扫射，没处投弹。飞机围绕摩天岭转了几圈，无奈的飞走了。单说一师长李洪光，打仗从来都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他挺着刺刀，一连刷刷挑了两个鬼子。突然发现在一块岩石后边藏着一个鬼子。书中暗表他就是金田。当时李洪光不知道这是鬼子最高指挥官，举枪瞄准，快要扣动扳机那一刹那，突然被这老鬼子锃光瓦亮的肩盘吸引住了。满金俩星中将，他脑子一转想，打了这么多年仗，据说可能炸死过一个中将，但始终没见着尸首，今天何不抓个活的呢？脑子刚这么一闪念，手指头挨着扳机可没扣。在他犹豫这么一刹那，铸成了最大错误。日军的一挺歪把的机枪，连打三发子弹，子弹射进了李洪光师长的胸膛，他身子一震，手指同时扣动扳机，啪！这一枪把金田中将给掀了个个子，子弹从左眼打进去，从后脑勺出来了，把后脑瓢啊全给打飞了。号称剿匪之花的他，真就开花了。同时，李洪光师长倒在了山坡上，两个通讯员急忙上来搀扶，看见李师长已经光荣牺牲。通信员小苏、小宋两个小伙子放声大哭，师长师长师长啊。这时师参谋长朴汉宗正好冲过来，他一看师长牺牲了，上前抱住了师长遗体，泪如雨下，又向两个通信员吼着，你们干嘛吃的？你们是怎么保护的师长？两个通信员这个说，我没保护师长，那我有错误。朴汉宗吵完了一琢磨，通信员有啥错的？我干嘛冲人家孩子发火？他马上说，别哭了，你们谁也没错，我不该朝你们发火。他和两个通信员把师长遗体安放在那块大石旁，让他仍然保持着坐姿。老朴脱掉军帽，向遗体深深地鞠了一躬，而后说，同志们，为李师长报仇，杀呀。俩战士一声怒吼，同时卷入厮杀人群。朴汉宗的双枪啪啪啪左右开弓，匣子枪专打日军的军官，打机枪手，他拼着命地往前冲，身上多处受伤，最后身体倒在血泊中。一师又失去了一个好干部。在这场白刃战中，日军首先崩溃了，金田师团的长蛇阵被我们一师三个团打成了死蛇烂蛇。这一仗
我军也伤亡惨

在混战中，一师师长李洪光和参谋长朴汉宗光荣牺牲，一师战士伤亡过半。这一仗缴获重炮十门，山炮24门，轻重机枪90挺，38步枪，足够装备一个整编师的。此时程斌面对牺牲的同志，真是欲哭无泪。他的妻子刘怀芝痛哭欲绝。刘怀芝怎么上这儿来了？这次程斌远征，他辞掉了医院政委职务，调到了师卫生连当连长兼教导员。这阵啊，程斌派司务长到附近牧场联系，给牺牲的战友定制了棺材，都埋在摩天岭的向阳坡上，那个木头牌子全做墓碑，对日军尸体也做了统一处理。从此金田师团就不复存在了。程斌处理完这些善后，带领部队赶奔本溪，干嘛去？与杨靖宇将军会合。杨靖宇的教导大队此时正在抚顺近郊开展游击活动，接到侦察报告说少本两旅正分两路包抄过来。据了解，现在少本两旅经过不断充实也壮大了，又有三木又调来了小林英泽部队，两支强旅配合，他早把火烧水淹两次败仗的事儿抛到脖子后头了。杨靖宇在抚顺煤矿解救了2000多劳工，其中绝大多数志愿加入抗联。矿工放下铁镐，拿起武器，他们对日满军警怀有刻骨仇恨，政治觉悟非常高，斗志旺盛。杨靖宇把这支以矿工为主的部队编成一个团，派韩成一担任团长，金正基做政委，编号1师41独立团。得到邵本良追来的消息，杨靖宇率队向奉天方向转移。奉天就是沈阳，一路上在山林宿营，命令各部陆续减少锅灶，故意在路上扔掉一些多余的破烂枪支等物。苏建梅就问杨哥，你这又玩的啥把戏？他怎么还叫杨哥呢？书中交代，自从苏建梅知道了杨靖宇的身世后，对他的爱慕之情丝毫未减。但这不是儿女之爱，而是战友崇敬之爱。他过去对杨靖宇的称呼就是公开场合或在工作上必称军长司令，私下交谈就叫杨哥，现在仍然一样。在他的心目中，这位大哥比亲哥哥还亲，姑娘的心呐，谁也闹不清楚。他问杨靖宇，为啥我们增了这么多兵反要减灶呢？杨靖宇说，道理很简单，增兵是壮大我们自己，减灶是减给邵本良看，让这只日本狗误以为我们在不断的减员，给他打几针兴奋剂，好让他追着不放。哦，明白了。哎，杨大司令啊，你哪学来这么多学问呢？杨靖宇说，像古代军事家孙膑先生学的，增兵减灶是他的著名战法呀。哎，以前我也用过呀，你怎么忘了呢？哦，我想起来了。哎呀，杨哥，你可真了不起，博古通今。哎，总而言之一句话，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等等，杨哥，如果邵本良也知道这一招，他还会上当吗？这你得问他本人呐。不过通常是兵法人人会，运用各不同。除了常规战术以外，又有真假虚实的用法。哎呀，杨哥，你把我说糊涂了。那我举个例子，你知道京剧《空城计》吗？诸葛亮当时是真的没兵可用，而司马懿的大军又兵临城下，他想跑也来不及了，于是他就故意四门大开，自己却坐在城楼。

饮酒弹琴。司马懿大兵到城下一看，明明看到是空城，可是他不敢进城去，害怕中了诸葛亮的埋伏。这里就有学问了，诸葛亮是拿着实话当瞎话说，我没兵你进来吧，而司马懿却把实话当瞎话听，你少来这套，你肯定有埋伏，我懂。这就叫虚者实，实者虚。现在我们是反其道而用之，拿瞎话当实话说，告诉邵本良，我们抗联兵员在不断减少，邵本良会怎么看？他或许知道我是故意摆给他看的，从而他必然会断定我真的兵败如潮退了，才用这种减造法来吓唬他。这一来反倒把这个家伙给拴结实了。哦，这么回事啊，看看灵不灵吧。杨靖宇这一招真起作用了，邵本良沿途发现抗联战士丢掉杂物，又听侦察兵报告，杨靖宇部队宿营地的灶眼儿不断缩减，他就问胡参谋长，瞎子，这个问题你咋看？司令，他用的这是孙膑兵法中的增兵减灶法，你得多注意，其中必然有诈。哎呀，有诈，这是他故意摆给我看的，让我误以为他真的增加兵力了。你给他算算，他哪来的兵啊？此地他人生地不熟，不比蒙江磐石那个地方胡子听他的，这疙瘩胡子是不少，可没人理他那套。他的兵缺吃少穿，天天有开小差的，一点儿都不奇怪。他的一师在摩天岭大败，据说他的军长郑伟全死了，动摇他的军心，所以我断定杨靖宇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啊，嘿嘿，未必吧。哎，这么办，你现在给老子算一卦，看这仗能不能打赢。胡半仙儿取纸寻文，掐算了一会儿，笑着说，哎，是素喜，素喜门前战，大吉大利，出兵必胜，看看咋样。我说嘛，风水轮流转，也该老子走回运了。他马上命令联络日本友军，全速追击，绝不能让抗联接近奉天。怎么要到奉天呢？是啊，这次春季大讨伐的总指挥官是日本东边道讨伐司令田边武夫中将和满军司令李玉山中将，他们就坐镇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指挥战斗，不断的电令日满军各部必须于三月底之前肃清匪患，以确保奉天不受干扰。这俩指挥官站在军事地图前，根据情报和空军的侦察随时调兵遣将。这个时候机要官送来邵本良部队的电报，上写已咬住杨匪主力，明日臣将于梨树店子一带围歼之，届时盼飞机支援。田边武夫

日满军停止前进，又进一步调整了部署，然后就地野炊。正在做早饭，忽然空中传来呼啸声，紧跟着呼隆隆爆炸声啊，一排排大型炮弹在敌军人群里开花了。邵本良吃了一惊啊，他从地上爬起来，见到小林英则是破口大骂，你们是从哪调来的飞机啊，怎么瞎炸呀？小林也发懵啊，问翻译他喊什么，翻译说他问的是哪来的飞机怎么乱投炸弹。巴嘎，这哪里是飞机投弹，明明是抗联的重炮。翻译把原话一翻，邵本良说，你问问他，抗联是穷要饭的，打哪来重迫击炮啊，到底我俩谁巴嘎呀。正这时，一颗炮弹在不远处炸响了，把地炸了个大坑，掀起的石头气浪唰，差点没把这几个人活埋了。小林说，不要乱跑，原地卧倒。这炮确实是抗联一师打的，在摩天岭战役中缴获的十一门重型迫击炮是从苏满边境新调来的，据说有很大的杀伤力，还听说那些炮弹呢，全带有强烈的毒素，不说见血封喉吧，皮肤伤了也会逐渐溃烂，烂死为止。现在轮到他们自己尝尝这慢慢烂的滋味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0分钟迫击炮过后，四面喊杀连天，战士们冲向敌群，喊杀声啊嗡嗡的，邵本良啊给弄懵了，他问参谋长胡天一，哎，这敌人从哪旮旯来的？哎呀，可毁了，敌军是从四面上来的。啥？他敢包围我，他凭啥呀？过去啊都是他出兵包围抗联，抗联设法突围，这似乎成了惯例。在邵本良的心目中，游击队就是小偷小摸，只会偷机取巧，已成固定模式。今天杨靖宇一反常态，由防御战改为攻坚战，这让邵本良接受不了，很不理解。他拿望远镜往四外一照，可了不得了，抗联从四面八方如潮涌般兜了上来。他实在不明白，杨靖宇打哪弄来这么多的人呢？莫非他会撒豆成兵？哎呀，这可怎么办？杨靖宇在赛马场设伏兵，要消灭邵本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啊，如何治疗啊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 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啊！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哎，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呐。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啊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呀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啊、 啊，哎，说那个时候呀，两节，八月节、春节，拿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便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仨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俩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十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吧，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十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是吧，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 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这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儿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在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啊，到处看呐， 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0000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当地的房子一套才多少钱呢？是不是？ 有的2万多都能买套房了，啊，所以老高啊，也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等这些年，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0.几，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复明十八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着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一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上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6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呀，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5-6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您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 来之不易呀。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3/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呢，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这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0: 指富民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富民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富民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富民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民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富民十八单的老师是吧？
3: 对，这里是眼细胞富民十八单。你好啊。
2: 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民十八单，感谢老师你来了。
3: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富民十八单恢复的？
2: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就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您。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3: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十八味药蕴含的五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这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2: 是我没说嘛，说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到这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六个疗程，用了5.5个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3: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地告诉大家伙，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啊，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啊？
2: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在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你瞅那个下楼梯呀，从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视那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上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射出。

0: 变性。
1: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0: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1: 血压偏高是吧？哎，这个现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啊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啊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逐渐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的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有因为有的呢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呀、啊、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啊，啊，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0: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这些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1: 哎，对喽，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的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的药，是不是白费？
0: 那不
1: 是，
0: 钱还没少花，对。
1: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啊。可是过去呀、啊。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九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一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药就是白吃了，啊。
0: 嗯，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啊，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一两天就看到就有效果，哎，这眼睛吧、
1: 啊、
0: 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七天左右吧、
1: 哎、
0: 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
1: 哎、
0: 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哎、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
1: 好，
0: 你能明显感觉到前头的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
1: 嗯、
0: 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
1: 嗯、
0: 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1: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
0: 啊。
1: 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堵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0: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1: 嗯，
0: 哎，就是明显的，你看个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1: 对，
0: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
1: 啊、
0: 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
1: 啊、
0: 哎、
1: 嗯、
0: 这个雾就散了，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啥。

0: 么活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
1: 嗯、
0: 就整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1: 好
0: 啊，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1: 对啊，
0: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了，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1: 好。
0: 就现在你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0: 那原先就那样啊！
1: 哎、
0: 你现在搁上那个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呀、也新鲜呐，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都年轻了10来岁呀、都得啊。
1: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就是一个敞亮。
1: 对。
0: 啊。哎，我就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原18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3疗程挣3疗程，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就这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搓搓，我想就是再定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1: 哎，
0: 那
1: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6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18单啊，6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啊、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啊，放心吧。
0: 啊，是你的意思说，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1000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
1: 啊，
4: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1: 盘锦的，
4: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啊，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但是吧，他那个。

0: 用了咱们这个氧气包，那个复明石化丹，他用了六疗程以后，哎呀，现在全好了。
1: 啊、
0: 哎，
1: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氧气包复明石化丹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0: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我这不今天听的是第五天头了。哎
1: 啊，
0: 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症的。而且
1: 吧，
0: 我还听了里边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1: 对，
0: 有哎，完了有的还说那个。所以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呦，我这一听，
1: 真是啊，
0: 哎
1: 啊，
0: 我
1: 那您是什么眼病呢？您把您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0: 是
1: 啊，
0: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1: 哦，
0: 就这吧，哎呀，这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
1: 嗯、
0: 哎、
1: 嗯，
0: 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1: 哦，
0: 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的左眼呢，
1: 哦、
0: 左眼就剩0.08了。
1: 哎呀，
0: 你右眼呢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1: 哦，
0: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
1: 哎呀，
0: 哎，
1: 嗯嗯，
0: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
1: 嗯，
0: 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1: 嗯嗯，
0: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那这就是不好啊！
1: 嗯、
0: 哎，
1: 那可是的啊，咱们呢，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
0: 嗯、
1: 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哎，
1: 所以肯定
0: 怕这个
1: 哦。
0: 嗯、哎、
1: 嗯，
0: 我觉得这不正好的这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了，他花5000多呢，他买六个疗程、
1: 嗯、
0: 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那是得好几千块钱呢，
1: 啊！
0: 完了，我这主要啥？那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寻思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
1: 啊、
0: 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个六五疗程的，哎、
1: 嗯，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
0: 啊！
1: 啊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石化丹，你别看它这里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5大方子，啊，石斛干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0: 那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哎，
1: 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
0: 嗯，

0: 啊，
1: 是我那个哎，因为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他说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嘛治眼病的，哎，你
0: 没错，
1: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这些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呢，是不是？
0: 哎，对了对了，而且
1: 早用上早好。
0: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呀、啊，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也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这太好了，跟你通电上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18单吗？细胞18单这个没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品就剩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剩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要提前结束，剩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0: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3: 对，
0: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工人不都得失业吗？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啊，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3: 是，你看，
0: 哎、
3: 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就买6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0: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3: 对，
0: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3: 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怎么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0: 是吗？
3: 哎呀，
0: 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3: 我原先是啥、啊、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跟哪那可闹心呢。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闪电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0: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啊！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这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的时候这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3: 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治了1-3招，也没有选过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过一个明白一个药，可以这么讲，钱是没少花。哎，你说还啥也干不了，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屋里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说，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
0: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这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

0: 是不是？
1: 对，是。别说挺幸运，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那个眼线膏复明十八单了吗？听说这个是国药准字的，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试，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0: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1: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买的六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那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哎，别说，啊，这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啊。
0: 哎，你看看，
1: 完了用到，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啊亮光那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0: 哎，好啊，太好了，啊，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1: 是，你说是。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越用越好。你用了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我这眼睛那个黑点飘那些东西，烂满烟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呀，我就怎么眼睛转一转，也就不知道坐到跑哪去了，那雾啥也逐渐散了。
0: 好，太好了。
1: 哎呀，你说真是，这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那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嘎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也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溜的。哎，跟那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都是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这小子怎么的呢？价大，你说我啥价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懂太尴尬。
0: 老百姓的，对，咱眼睛又好了，再跟他们出门，老远又打招呼。他还说你架子大吗？是不是？
1: 是。
0: 哎，
1: 那现在你说自己玩儿，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2年都打不了了，啥也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儿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越会生活，你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0: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1: 啊，我这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2-3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我这寻思，你说现在的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现在小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0: 哎，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5脏6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1: 哎呀，那
0: 是
1: 太好了！
0: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0: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1: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哎，好好好，不客气。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

0: 千万救助资金汇购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这电话打得真不容易啊。
2: 嗯，是。
3: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2: 啊。
3: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效果真是好。
2: 啊。
3: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寻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2: 嗯。
3: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2: 啊。
3: 这效果没得说呀。
2: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往往呢是说好的了不得了，哎、
3: 嗯、
2: 就说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3: 真是
2: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3: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好、
2: 啊、
3: 我是高兴啊。
2: 啊啊啊，
3: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2: 嗯，
3: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2: 哎呀，
3: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瓶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2: 是
3: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的浑浊、
2: 嗯、
3: 小影，
2: 嗯嗯，
3: 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2: 对
3: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
2: 嗯、
3: 手碗手筷子吧还瓢，门框子歪，
2: 嗯，嗯
3: 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2: 哎呀
3: 啊，
2: 你看，嗯，
3: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也多，也治了，
2: 嗯、
3: 效果也是一般，
2: 你看看啊，就怕
3: 后来
2: 啊。
3: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2: 嗯，
3: 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2: 对，是的，
3: 而且专治眼病的，
2: 对，啊，
3: 你说这短短这2.5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2: 啊、
3: 给你打电话 啊,
2: 啊，
3: 一是谢谢博士，二是你看我下一步治疗、
2: 啊、
3: 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2: 哦，这2个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3: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
2: 啊
3: 2-3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瞅能清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2: 对。
3: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2: 那肯定的，啊。
3: 也就一个星期，6-7天吧，眼睛瞅着那黑影啊，
2: 嗯、
3: 一条道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2: 嗯嗯。
3: 啊，等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
2: 嗯、
3: 好多了，有规则了。
2: 有规则了，
3: 更
2: 清晰了，比、啊、整齐了，是吧？
3: 啊，那敢下楼，敢下地。瞅着那个地吧、
2: 嗯、
3: 不像已经坑毛不平的了。
2: 嗯，对对对，好。
3: 你看现在呀，你看2个疗程的时候啊，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
2: 嗯、
3: 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2: 哦。
3: 嗯，这一晃到现在你看2.5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
2: 啊、
3: 哎给我高兴坏了。
2: 哦，度数减了是吧？
3: 是啊，
2: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哦、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 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哦、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啊、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
3: 嗯，
2: 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

0: 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
1: 啊、
0: 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分明多态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1: 啊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吧，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
0: 啊、
1: 正常三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正品还不多了，而且要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人，你说视力会不会这么好、
0: 啊、
1: 现在也失误了、
0: 哎、
1: 眼睛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呢、啊、这是复明18单，这些效果就是好啊。
0: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你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1: 啊，
0: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1: 啊，
0: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1: 啊、
0: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1: 啊、
0: 先定先得好吧。
1: 那行，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再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打别的病不治啊，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还有像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翼状乳肉视物模糊等各种眼病啊，那我们 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啊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啊，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老曹来说吧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呀、啊、因为啊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叫曹师傅。这个老曹退休以后啊，这个别的事儿也不干，就是接送个孙子呀啊，平时呢爱上公园转一转啊，没事儿吼两嗓子啊，爱唱一唱哎、嗯、而且呢还爱什么呀，还爱溜溜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

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4-5年前，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呐。家人呐，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一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皮实惯了。那、啊、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算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是像年轻那时候呀、啊，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那、啊、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儿，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啾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呐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呐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了。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老曹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3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呢、啊、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3个多月下来呀，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呀、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又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天天在床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说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还不厉害，等到3-4天以后，这个眼睛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

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红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高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的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啊、怎么好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变呐、啊，等等等等。同时呢，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就包括出现的结膜炎呐、啊、虹膜炎呐、啊，啊，有的甚至严重的会有这个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哎，这个在咱们老同志当中啊，发病比较普遍。啊，你看你平时没毛病没事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啊可能发展的慢，可能啊你对他不太重视，可是真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吧，你像这老曹一样，真要是因为什么点什么事儿，哎，一下子把那眼病勾起来了，加重了，或者说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时候把眼病加重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呀，啊，我在没病没灾的时候我把这眼睛好好治一治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说病你不管它它就能自己好吗？不可能啊，这就是老曹啊当时的真心的一个实际想法啊。你说这个腿也想好，可这眼睛呢又得治，有人说那你吃这眼睛的药啊，哎呀，消炎药啊，一般的药一吃，吃完以后啊胃里还凉，这老曹胃还不好，你看看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哎，就在十几天前，那个时候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吧，给大家推出的惠民活动正刚刚开始的时候，老曹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这一句话这个老曹入心了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里边十八味药物都是纯中药，而且蕴含了五大方子，包括像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我说了你甭管多严重的肝肾的毛病、老胃病，我说你都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治你的眼病，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和影响。哎，这个老曹想啊，这不正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吗？啊，而且一听现在呢，还是成本价1000来块钱，六个疗程眼病就能好，不行我试试吧。哎，就这样啊，老曹早早的打来电话，占上名额，就用上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看这才没多长时间嘛，十来天的功夫，这老曹啊电话打回来了啊，说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3-4天的时候，这个眼睛那个胀啊那个疼啊这些现象就明显减轻，这几乎就感觉不到了，现在呢这个眼睛是一点都不疼了，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胀了，不仅如此啊，这个眼睛还感觉特别的水润，而且呢用这个老曹的话讲啊，我怎么感觉看东西比以前看都真亮了呢啊，而且胃里还不难受，也挺舒服啊，而且呢这个老曹说呀，我再吃那些个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睛也不难受。哎呀，这老曹讲啊，这我可找到好方法了啊，这样的话呢我这骨头也能好啊，我这个老骨头修复好了以外，哎，我这个眼睛也能恢复好，你看看这可真是破了局了啊，这可真是呢找对方法了，就才十来天的功夫，你看

0: 哎，这老曹打来电话给我们反馈信息。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补贴的名额还有，刚下放，转眼之间现在咱们这个补贴名额啊，可就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现在呢咱们这个补贴资金要用完，补贴名额一用完，活动结束，那咱们就还得恢复到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啊。现在报上名，抓住最后机会的，还可以按照1490元拿到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啊，彻底康复各种晚疾啊。你甭管是你10年20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缓轴、黄斑变性啊，你还是呢多次手术眼底出血的啊，各种网脱、剥脱，哎，这类问题，我告诉你啊，只要眼细胞复明18单用上，你的眼睛啊，你就能好利索。而且我把话撂着，重病不过10来天，我就能让你看到明显的效果。我在这儿啊，等着大家伙的好消息。但是现在还是特别强调，补贴名额马上用完啊，这批名额用完以后可要恢复原价了，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啊。现在大家伙报名前20名争取到的还是1490元，以后可就要恢复到5960元了。大家呀抓紧报名，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咱家是沈阳沈北的。
0: 啊。
2: 嗯，刚才您说了，咱这活动要补贴资金，还有这名额要用完了，就得结束了，提前结束。我寻思问问你，我现在报还能赶上不？现在不是说赶上的话，就是花1490吗？
0: 对，现在只要是报上名的，咱们都按出厂价啊，只要1490元就能拿到啊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啊。这批名额确实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比我们的这个预期啊要出得快，所以呢肯定是要提前结束的啊。现在报名啊还来得及，你抓着紧，现在就打电话，咱们还能有政策啊。
2: 哦，是这样的，那个老师，我打这电话呢不容易，你给我看看我用这个情况吧，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用的可好了。我当时是买了6个疗程，就像您说的，花了5960，将近6000块钱。现在我一听参加这活动，那省4500啊，那是真金白银呐、啊，可不是小数，4500啊，那是我们家2-3个月的生活费呢。
0: 那可不是嘛啊，你就是咱们这个老两口都有退休金，俩加一块儿啊，大概也就是这个5000上下吧啊。
2: 嗯，
0: 你想想，那你还吃喝呢，你要跑去吃喝，这俩加一块儿一个月还攒不了这么多钱呢，你再别碰上事儿，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于咱们百姓来讲啊，这个呀还真是个事儿啊，还真是一笔钱啊。我也希望呢咱们这些个听到的说你真是有眼病，是吧，真是特别是过去啊反复治疗久治不愈，特别是这种复合型眼病啊，就是好几种眼病在身的啊，就是青光眼呐、白内障啊、眼底病变呐、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病症的，你呀、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治疗，那是再好不过了啊。
2: 对对，是我用这个现在有5个疗程了，真是就像您说的、这是从细胞上治眼病啊，可真是靠谱啊，有准儿啊。
0: 对，有，那当然有准了。现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啊，你别管是全身啊，你别管是皮毛、筋骨、5脏6腑，你就是包括咱们这个眼睛啊，把它抛开了、揉碎了，最小单位是。

0: 什么？不就是细胞吗？如果说一个一个细胞都修复都修复好了，那咱们的什么眼病也都能康复了啊！这是科学，咱得相信科学，不是？对不对？
1: 是是。
0: 哎，
1: 嗯，你看你过去呢，我是高度近视哈，1100度啊。
0: 嗯，
1: 哎，视疲劳那都不用说了，眼睛干，眼睛热，还痒啊，哈、
0: 嗯，哦，
1: 哎，完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总打闪呢。大夫说你这就是网秃了，如果一下子全掉下来，你就当时就失明了，你啊。
0: 是啊，而且的话呢，如果彻底全掉下来的话，咱说实话呀，能够复位的几率不高，即使复了位啊，这个视力也要大幅度的减损。啊，这个在原来基础上，最起码得减4到5成，啊，知道吧？
1: 嗯、
0: 哎，
1: 对、嗯。后来我听到您讲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了，在、
0: 啊、
1: 国药准治的，从这个细胞上从根本上治疗眼睛，我一听这个靠谱啊，就买了6个疗程的，
0: 啊、
1: 我治2-3天啊，
0: 哎，
1: 就感觉眼睛啊清凉了，不干巴了，不热的呼啦的了。而且还不胀着呢，见效可快了。
0: 对，是的啊，药对不对症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见效快啊。我们说嘛，咱们有好多人呢、啊，用普通中药啊，没有经过提纯，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生物提取工艺，有的人吃了1个来月还没效果，还在那儿吃呢。我说那你还吃啥呀？你这个药啊，全被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全挡住了。把药都给喂湿了，眼睛没得着药，你不白忙活吗？是不是？
1: 哎，
0: 哎，你得见着效果，你再往下用啊！你得真正让这个药真正能送到眼睛里边去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是超小分子的多肽类物质，不光是穿透力强啊，而且还极具修复作用，是吧？3-5天见效，这是正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而接着按疗程来用呢，它的修复作用发挥以后，慢慢眼底细胞逐渐修复起来以后，这个视力呀、啊、可就开始显著提高了啊。你这一个疗程用过来，感觉到了吧？
1: 那当然了，真是显著提高啊、
0: 嗯、
1: 你看1礼拜以后啊就不怎么打闪了、
0: 嗯、
1: 一个疗程以后玻璃体浑浊那小啊来回飘动那小黑影就少了，2个疗程以后、
0: 嗯
1: 变形，看东西变形啊什么的，那就已经完全正常了，不害怕了。嗯，
0: 啊、
1: 用到2个疗程以后，啊，看东西可清明了，
0: 嗯、
1: 做个饭啊，
0: 啊
1: 洗衣裳啥的都行了。
0: 啊、
1: 过去
0: 哎呦，你看看，
1: 1100度吗？2个疗程以后就能达到500，就戴眼睛戴500度的镜子了。
0: 哦，原来还这眼睛度数那么高呢，那就说明你这个眼周拉长的太厉害。西医讲啊叫眼周拉长，这个中医讲啊就是肝脉淤塞，肝脉不通啊，所以里边呢造成了淤阻。那么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给你呢，咱们里边通过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啊、宣肺方、清心方等这些个药物的配合，能够达到呀五脏同调，不光是把淤阻的肝脉疏通了，而且呀、啊气血源源不断的升华，能够啊给眼部提供充分的血营养，这样呢像包括咱们的眼周拉长可以逆转，眼细胞可以得到修复，那这样的话呢视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你原来眼睛老打闪，那是眼周拉太长了，眼睛视神经啊被拉都快拉断了啊，就跟那皮筋似的老拉，它不是有限的吗？超过限度是不是就容易断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哎，现在啊咱们把肝脉淤阻疏通了，眼周不再拉长了，眼底视神经逐渐修复了，这样的话呀就彻底告别了网脱的危险了啊。
1: 对，你看现在我用咱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有5个疗程了
0: 啊。
1: 嗯，现在眼镜啊已经戴300度的了，而且呢、
0: 哎
1: 过去戴1100度的镜子，那视力才0.1、0.2，现在戴300度的镜子是0.6、0.7，你说多大的改变吧？现在刷个手机呀、啊，打麻将啥的都行了。过去打麻将都不爱带我玩啊，太慢了，趴到台上瞅。现在看着
0: 对
1: 了，打牌快了，还赢钱呢。
0: 好啊，

0: 你过去不只是有高度近视，而且关键是啥呀？为啥戴1000多度的镜子还是看不清，视力差，你眼底视神经严重受损。现在通过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命18单呢，不光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眼轴拉长得到逆转，这个高度近视变为呢中轻度近视，关键呀，眼细胞的活力恢复了，对光的敏感度增加了。那这样的话呢，咱们看东西没是门儿，眼是眼，清清楚楚的，这多好啊，对不对？
1: 对呀，对呀。所以呢，我手里的药啊剩的不多了，净受净就有将近一个疗程的药了。听到这活动了，而且刚才你告诉你也说了，补贴的名额、补贴的资金用完之后就提前结束。哎呀，我寻思再巩固巩固，才1490，那照我当初5960，那省的太多了。所以你高低给我报个名吧，给我留一个名额。
0: 哦。您的情况呀我了解了啊，但是呢你听我一句话，这个名额呢你不要报了啊，因为呢像您呢把手上的药用足用够，6个疗程用够以后呀，你的眼底整个的视神经视细胞包括呢眼底的这个神经血管网络已经全面都给你修复正常了啊，细胞排列完全规整，到那个时候呀看东西那都是清晰又透亮，再加上你的全身心肝脾肺肾的功能提高，这别的不说啊，给眼睛提供充分的气血是没问题了，那这样呢你这个眼病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知道吧？哎，所以他一次就给你治好了，没必要再没完没了的一直吃药了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您的意思我把手里这一个疗程的用完了就能康复停药是吧？
0: 对，你就把手上药用完，该停停了就行了啊。这次的活动呢，现在也确实因为名额马上用完，活动也确实马上就要结束啊。名额这么少，给更需要的人吧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像你能拿到过去你将近快6000块钱的药，这个机会啊，让给更需要的人，家庭困难的人，病症眼病多的人吧啊。
1: 那好的，那谢谢您，这以后有事我再找您，谢谢您。
0: 行，不客气，在这我也提前祝贺您，平时有需要的再过来电话或者打咱们的炒外电话，随时交流就可以啊。
1: 哎，好嘞。
0: 哎，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不是，你好。
0: 哎，你好啊。
3: 我也是听你这个讲这个什么复明十八单呢，听了3-2天了。我是吉林长春的。
0: 长春的。
3: 我听说这个赠品不多了，什么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0: 对，就这点名额了，马上就用完，用完。活动结束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正常价格，就是5960元啊。你看咱们之前其实也有很多听众就是按照原价5960拿的这6个疗程啊，但是确实啊，只要用过以后咱们对眼病来说呀，这就是咱们治疗的终极一战了啊，这把眼病治好6个疗程足够用。但是现在呢是我呀跟这个厂家协商以后啊，要求必须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只能按成本价，对吧？你也别让人亏太多，你起码让人把成本价收回来，你这样的话人家才能够再去进货，再去生产药物去啊。哎，
3: 对，
0: 那么这批名额呢眼看就要用完了，那用完以后呢还得恢复到原价啊，老让成本价的话，那这人家企业员工就养不了了，对不对吧？
3: 是，我听说现在是以前是5000多，现在是1000多块钱，3个疗程，是不是？
0: 对，只要是报上名的，是这样啊。现在呢，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啊。每天每个地方都是严格限制，就20个名额，你定上才能享受这个政策。
3: 是，我现在电话打进也不容易，我现在订2份，跟老伴儿来家订1份，看看有没有名额了，吉林长春的。
0: 哦，想跟老伴儿订呢，还是吧？
3: 对，我一家订1份。
0: 咱们呢，只要说你个人真需要。啊，有眼病有顽疾需要我们的，你可以来订，但是不是打这个电话。

0: 定啊，你是得需要打你当地的场外电话去报名，去占这个名额，是吧？在节目当中，你可以呢，把你和你老伴的眼病情况跟我说一说，啊，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看一看，这个可以，好吧？
1: 行行行，那你别嫌我麻烦，跟你说一下吧。哎，
0: 啊，好。
1: 你看，我今年62，我吧有这个白内障，总觉得眼睛白蒙白目啥的，雾气昭昭的，瞅东西就在塑料布上似的。
0: 是。
1: 还有玻璃混浊。
0: 啊，
1: 总觉得有黑点飞蚊眼前飘晃越来越大，这个视力也不好，也出现还有黄斑变性，瞅东西歪曲变形啊，
0: 是吧，
1: 这挺困扰我。这个病困扰我好几年了，始终是不好。完我就顺便再跟老伴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0: 老伴是什么眼病啊？
1: 老伴今年60，他是高度近视700多度了，还有这个病毒性角膜炎，眼睛
0: 病毒性角膜炎，
1: 发干发痒啊，始终治也不好，这是不是吗？视力越来越下降，我就担心呢，是不是？这就听你讲那个眼不明什么18单是国药准治的，
0: 当然是国药准治了，现在得到国家的正式权威认可批准是国药准治治疗性药物。那不是国药准字就说明治疗功效达不到国家标准，是吧？那不能光你嘴说呀，你自己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能行吗？那国家有严格的审核有规定啊，得要达到国家标准你才能够批准为国药准字，对不对？
1: 我现在抗能治参加活动还能省点钱的，订2份是不是？
0: 你和你老伴这个情况呀，都需要用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来进行尽早的治疗和恢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像你吧，虽然说呀，咱们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属于呢3大眼病里边的一种，啊，就差个青光眼了，3大眼病就差个青光眼了，但是呢，他们的发病啊，相对来讲还比较缓。但是你这个黄斑变性这个问题可重啊，就说明你这个病症已经累积到眼底视神经了，有一部分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血脉不通，眼底循环不好，已经造成了缺血变性退化，这个发展厉害了，可就容易造成失明的问题呀，严重的也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的问题，那你老伴儿呢？他是什么呀？严重的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视神经的病变也是，这个呀，也得要尽早治。你看刚才咱们还一位患者，1100度的镜子，现在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现在人家就在300来度了，是吧？我不敢说每个人都能达到这么降的幅度，但是我敢说能够达到什么呢？让拉长的眼轴得到部分恢复，高度近视变为中度甚至轻度近视，让它对眼底不再压迫，避免远离眼神经的损伤，避免视网膜脱落这个问题，这我是可以拍着胸脯和大家讲的，知道吧？所以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呀，都应该用，而且呢应该尽早用啊！你要是按原价俩人用，那得花10000多呀，是吧？现在只要报上名呢，才花2000来块钱，那差太多了。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是，那能治就行。那我就是，那你在这报不了是吧？
0: 在这儿报不了，你就打你当地电话，从当地报名吧。啊，治病是肯定没问题，而且咱们因为呀是小细胞的分子多肽类物质，小分子穿透快。而且呢见效速度也就快，基本上啊1周左右您和你老伴儿都能见到明显效果了，我在这儿等你们的好消息，好不好？
1: 好，那我就马上报名，有啥事再打电话。
0: 那就先这样吧，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

0: 限时型惠民成本价，限时型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2: 啊，对啊，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呐，我这个是已经用了6个疗程了，这停药半个月了，这稳定都有2个多月，
3: 啊，
2: 这一直没反复。那今天打这电话也确实不真不容易，我这直播间
3: 啊，
2: 哎，我先跟您说说我用这个复明十八单这个效果。
3: 好，啊，
2: 哎，我这今年呢69岁了，
3: 嗯，
2: 这眼睛吧不好，就有这青光眼，再加前头有那个小黑点，
3: 嗯嗯，
2: 逐渐的看东西还不行，
3: 嗯，
2: 这眼睛看东西吧，就是啥呢？一个是发胀，看不全，
3: 啊，
2: 看不全，
3: 啊，
2: 咱们脑瓜子也疼。这一查呢，说有视神经萎缩了。你这玩意儿
3: 呀，
2: 本身的眼压
3: 这个视神经萎缩绝对是青光眼带的啊。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毛病啊，要是早点用啊，这就根本不可能拖到眼底有病变。这就等于不是之前的治疗给耽误了，拖重了啊。
2: 是我这不咋的呢？这个听你讲这个啥呢？您这个复明十八单呐，从细胞上治疗眼病。哎，这当时我买了6疗程的这个复明单。
3: 嗯，
2: 从哪用上以后吧，这效果真快，也用了2-3天的见效果。这个胃吧，
3: 您，哦，说说看，您这2-3天见到什么效果了？您看看您之前用的药，他要有这个，别说2-3天，有个半个月、10天，要是能见效果，你也不至于说出现眼底病啊，是不是？您说说看吧，啊，
2: 你说我这个吧，从哪这用上以后吧，2-3天的功夫吧，这胃也舒服不少，
3: 啊，
2: 哎，这胃可得劲儿。不像过去
3: 胃
2: 炎药啊，这胃难受。
3: 嗯嗯嗯，
2: 这个七八天吧，这眼压吧就逐渐就下来。
3: 啊，
2: 哎，这眼压下来以后啊，这不那么胀疼了。过去那眼睛吧，那眼压都达到20多，将近30了。
3: 啊啊啊！
2: 我这眼睛那时候看东西看的不全的时候吧，就我也不出门啊，出不去。
3: 嗯嗯，
2: 自己我们憋屈，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啥也干不了。
3: 嗯嗯。
2: 从哪这个又是你这十八单，你看这也就7-8天眼压稳定以后啊，自己就是啥的呢，看东西啥的眼睛能睁开呀，过去眼睛睁不开呀，
3: 啊，
2: 眼睛睁不开就难受啊。再一个逐渐的啊，
3: 嗯，
2: 就是啥呢，用到也就是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
3: 嗯，
2: 哎，我这眼睛也不疼不胀了，
3: 嗯，
2: 哎，这前那小黑点吧还没了
3: 啊，是吧，
2: 哎，这看东西就看东西比过去亮堂多了
3: 啊啊啊
2: 啊，这挺高兴。再加上用了2疗程的时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看东西呢，
3: 啊，
2: 视野也宽了。
3: 啊，
2: 哎，不像过去看东西啊，就是混混化的是。
3: 啊，
2: 这不挺好吗？
3: 对呀，啊，
2: 哎呀，我这是心里放心了。再加啥呢？我这从哪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吧，用到3个疗程的时候啊，
3: 嗯，
2: 我这一般的活吧，我都可以干了。
3: 你看。都在干活儿，
2: 在轻松的能干吗？
3: 好，
2: 那不挺好吗？
3: 嗯，
2: 不出门遛弯儿、上下楼啥的都可以啊。
3: 对呀，啊，你看看，哎呀，这话说回来讲，从那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到，你之前啊，这个左看右看呐，那多少年呐，这光治这个青光眼花多少钱，
2: 哎，
3: 是不是全都走弯路了？是不是？
2: 咋的？
3: 哎呀，早有咱们这个。咱们的复明十八单说1/10的效果，你也不至于拖到现在呀。
2: 对对对，哎呀，可不咋的，你这回你可说对了，这不我逐渐的用啊，这不现在已经这已经都停药半个月，稳定2个月了嘛，
3: 嗯，
2: 看东西没就是视野也宽敞了，
3: 啊，
2: 视力提高了，哎，这视力吧，一眼睛在0.5，一眼睛0.6，
3: 啊啊啊！
2: 哎，就是上下楼，这家里什么活都可以干，出门也能溜达，就是吧，不受憋。
3: 哎，对，就应该这样，
2: 哎，
3: 啊！
2: 我这今天吧，就打这电话。

0: 就说我这个眼睛现在是停药的很好，我也知道这活动的事儿了。
1: 嗯，
0: 你这个我当时买签吧是5000多原价买的6疗程。
1: 啊啊。
0: 啊，我说这次咋的活动就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3疗程省一半钱。
1: 对。
0: 啊，你这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活动提前结束，我现在赶紧抓紧的跟你问问呢。因为我这咋的，我也是有个最好的一个朋友啊，老同志哈。
1: 啊。
0: 他也是70多岁人了。
1: 啊。
0: 我就给他订一份。他的眼睛是咋的，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和飞蚊症。
1: 啊。
0: 因为我这眼睛比他都动作治好了，我觉得他的肯定也没问题啊，是不是？
1: 嗯嗯。对。是的。啊。对于糖尿病、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这样的引起的眼部并发症的人群，现在是越来越多啊。所以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我们说了，从一开始，咱们就是啊，18味药物5大方剂精简化残而来啊。咱们里边呢还有的疏肝方、强肾方、这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你别管是哪种咱们的慢性病，你都离不开这5脏的问题。那么咱们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通过5脏通调啊治疗这些个糖尿病三高症并发的眼病，那就能够达到从根上彻底解决的问题啊。当然我不能说帮着他把糖尿病治好了，帮着他把高血压治好，这个不能。但是呢，我能让你不得并发症，啊、眼睛血脉不堵塞，眼睛毛血管供血充足，眼睛视神经细胞活力充沛，眼睛不会有垃圾堵塞瘀滞而出现的视物模糊、视物昏化等等这些问题，这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咱们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治眼科这块，我给你治明白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啊。
0: 哦，哎呀，那太好了，可不咋的。哎呀，这我就感谢你了，因为我这眼睛吧，这年头比较多了，10多年了，始终吧也是反反复复这么治。啊
1: 啊，
0: 这我这效果这么好，我寻思赶紧给我这老同志吧，赶紧给他订一份，是吧？
1: 哦，那你就让他抓紧打电话吧。啊，治好肯定是没问题，就是现在看花多少钱的事儿啊。如果说报上名，赶上政策了。才花1000来块钱，1490块钱，报不上名 啊，咱们按照原价的话，那就只能是5960元，现在是成本价 啊，你抓紧报名，看能不能报上吧。
0: 好，谢谢你啊，哎
1: 哎，好，那就先这样吧。
0: 好，再见。嗯，
1: 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打进那个直播间挺不容易的哈、
1: 嗯，
3: 我就问一问，就是你说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我是前天订的、
1: 啊，
3: 订的就是眼细胞复明18单订的，享受3个疗程，挣3个疗程的，1000多块钱。
1: 啊
3: 嗯，完了，现在这2天呢，定2天到现在没送呢，哎呦，我就着急了，我能不能给我落下呢？帮我催一催，我怕到时候享受不到啊。
1: 哦，这个落不下，这个你放心啊。因为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这次的统一的惠民政策啊，咱们每一个名额都是要严格落实的，咱们都是要严格登记，是吧？
3: 啊、
1: 嗯，这个呢肯定落不下，您放心。只不过呀。就是咱们这个配送是需要按照打电话的先后顺序啊、远近呐、啊、这些呢，咱们要给你配送啊。一般来说，市区之内呢，我们是3天，啊，郊区郊县呢，咱们是5天啊。就是市区3天之内，郊区郊县5天之内，咱们能给你回送到，知道吧？
3: 啊、
1: 哦，哎、哦，也就是马上了吧，1-2天的事儿了。啊
3: 啊、哦，那行，那师，那我就心里也就放心。但你帮我催一催，我是佳木斯李燕，
1: 佳木斯的李燕，可以了、
3: 嗯、
1: 啊，我记下来了。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下啊。
3: 哎，行，麻烦你了、
1: 哎，
3: 谢谢你。我这个听说这个，哎，我听说这个复明18单呢，我听5-6天了，听5-6天，我一听吧，哎，挺适合我的。你这个是从那眼细胞里哎治眼病。哎，我一听挺新颖的啊，所以吧、
1: 嗯，
3: 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1: 嗯，行，您是什么情况呢？说说看。
3: 我是因为血压高，我常年吃降压药，血压高引起的眼睛出、
1: 啊、
3: 是眼底出血的。哎，出血以后啊，
1: 哦、
3: 到医院您就给打激光啊，

0: 这眼睛可不好了，眼睛后来吧就炎症了，炎症出现啥，眼睛啊红啊，眼睛刺痛难受啊，到医院就说角膜炎，你说眼睛越来越糟糕了，这眼睛视力可不好了，我就着急了，你说我塞眼药也不好，各种方法也不好，我现在就是指望这个了，这个复明十八单呢。
1: 哦，就是眼病也没少治，总治治不了，治不好，是吧？
0: 是呗，嗯。
1: 哦，你这个情况呀，别再乱治了，别再呀，这个到处瞎花钱，还耽误功夫，还耽误病。你呀，
0: 是
1: 直接就用这眼细胞复命十八丹、
0: 哦、
1: 啊，因为呢，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丹，这一个药含五方，十八味药物精简化材是由五大方子化材而来。能够从根本上呢、
0: 哦、
1: 恢复眼病的核心就是我们的五脏失调的问题，帮助你打通眼部经络，恢复眼部气脉循环啊，这个呢完全可以做到。再加上现代的这个药物提取工艺，小分子化啊，纳米粒子化提取，这里边的特效成分呀、啊、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超小的活性多肽成分啊，可以轻易的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啊，所以有的人经常说过去吃药一个月没效果的，在我这儿根本不存在。你用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你就知道了，我能让你啊三五天之内就能见到明显效果。啊，眼睛的干啊、涩呀、胀啊、痒啊、疼啊，它这些方面见效是最快的。知道吧？
0: 是啊。
1: 那见效快，你想是不是这个药就说明进到病灶，进到眼里边去了。对吧？
0: 嗯。
1: 哎，那你这样的话接着用。咱们一步一个脚印，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六个疗程彻底康复眼病没有问题、
0: 哦、
1: 知道吧？
0: 行，哎，好，我这心里就放心了、
1: 哎、
0: 帮我催一催佳木斯里呀。
1: 行，我一会儿我帮您催一下啊、
0: 哎、
1: 用上以后，用上几天啊，把您的用药的真实情况您可以再回馈给我，好吧？
0: 哎，好，到时候我跟你联系。
1: 好，我等你好消息。
0: 哎，好，谢谢啊，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想跟你说话呀，真不容易，这才排到我呀。
1: 是。啊，因为现在呀、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想跟我通话，想跟我呀直接交流，我呀感谢大家伙的信任啊。咱们呢这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毕竟时间有限，你能接进来也算幸运呐。 啊
3: 是啊、你
1: 什么情况要找我呀？
3: 哎呀，你说这网家是沈阳皇姑的，我叫刘国良。哎呀、
1: 啊、
3: 真的好好谢谢你和这个复明十八丹呐。要是没遇到你和这个复明十八丹，那我这眼睛啥样都不知道呢。我在这给你鞠一躬了，真的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1: 哦，客气了客气了啊。帮助大家解决病痛是吧，专治眼病，别的病啊咱们就不管了，但是眼病到我手上，那我绝对得让你好啊，是不是？
3: 是啊，那个六个疗程，那复明十八丹、
1: 嗯，
3: 我还有半天我就完事儿了。哎呦、
1: 啊，
3: 现在我感觉跟原先比，就是咋说呢、
1: 啊？
3: 咋形容呢？就是翻天覆地、
1: 啊、
3: 脱胎换骨那种感觉，就像给我换了个眼睛似的那种。
1: 是吧？
3: 啊，
1: 好，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呢，坏眼换好眼，才能重新见晴天呐，对不对？啊、
3: 是呀、
1: 啊，
3: 哎呀，你咋不说？我这眼睛原先老严重了，那就、
1: 嗯、
3: 就差这个失明瞎了。原先那要鼓励提心吊胆的，就寻思呀，这到岁数了，这眼睛瞎，那还活有啥意思？死了算了。
1: 是吗？哦，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当初是？
3: 我这不本身有糖尿病嘛，都10多年了哈。
1: 啊。
3: 哎呀，刚开始那玩意一下就咳到眼睛上来了。
1: 啊、
3: 后来这眼病都让我这差不多得全了，那个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还打过打两次激光了都。
1: 哎呀，你看，
3: 啊，眼前就有那个大拇指盖弄大的、
1: 啊。
3: 黑影还有几个小影，哎，小完人了，在前面挡着，你瞅哪他跟着呢。

0: 然了。
1: 你看看，这都是你多次出血加上打激光造成的啊，有一部分呢是落在了玻璃体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它在你眼前还会飘来飘去，有的呢就是你打激光落下的这个老百姓俗称啊

0: 说您和这个富民十八单了吗？说是这个富民十八单呢，治眼睛跟眉药不一样，说是能从细胞上治眼睛，完了之后是还是国药准字的。那谁不知道啊？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健康了，这人不就健康了吗？细胞好了，眼细胞好了，眼睛不就好了吗？他以前都这样事儿的嘛，都、
1: 啊、没错，就是这样的。特别像你这个以前眼底出过血、打过激光的，那出血打激光，要是把这些个病损的地方，把细胞都换成新的呢，是不是就像伤口愈合一样，咱们一样也能好啊？对吧？
0: 是啊，就这么的吧，还是不要准字，那肯定没啥副作用啊。那么我买的那种，
1: 对，
0: 哎，你还别说，从哪用上咱们富民十八单，哎，你这效果还真挺快呢，你说？这两三天的时候啊，哎呀，就感觉眼珠子里面转的可湿润、可滑溜了，哎呀，淌眼泪呀，都黏到糊的呀，那都啊。
1: 对啊，这就是帮你打通眼部血液循环啊，眼部经络疏通了，血液循环打通了，原先代谢不出去的东西啊，垃圾啊，给你代谢出去了啊，所以就会有你像现在这种所谓的排毒反应啊，就包括你过去出血造成的这种淤血呀、啊、血块啊，你说不往出排它怎么散呢？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啊，咱们用了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啊，哎，你这就薄了点了，
1: 对，
0: 完了之后不怕自不咋怕光了，完了转悠的可湿润了，就眼前那个黑块啊，哎，你这就都变淡了呢，你说呀？
1: 这就对了嘛，这不就是顺着你这个眼部的经络、眼部的血循环，这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不就排出去了吗？啊，
0: 是啊，你看用一个多月的时候，眼前那个不管是大影还小影，基本上就没了，不挡着了。完了，这个看啥东西，这歪了八曲呀，坑坑包包的啥的、啊。哎，你这都穿都好多了，你、啊、吃饭的筷子不像原先那么弯了，现在那时候就瞅就直多了，那都。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啊！这就说明方法找对了。那后边啊，好病就是时间早晚问题了，疗程到了，病自然就全好了啊！你没有前面的眼睛水润。你没有前面那些眼睛垃圾毒素代谢排出，你不会有现在后边这些结果啊！啊，
0: 是啊，就是三个多月程的时候，那个眼前的雾啊，基本就开了，哎，也不咋怕光了，哎，瞅啥东西也真正多了。你看我总上原先我都不敢上我家阳台去，不敢往外瞅，啥也瞅不着，蒙蒙糊糊的，其他的还是闹心。
1: 啊，
0: 那时候可愿上阳台了，瞅哪都可敞亮的，你说呀？
1: 是吧？好
0: 啊，你看现在六个疗程马上剩三天就完事儿了、我没说吗？现在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嘛，原先的眼睛也就一个0.1、0.2那样啊，这不就差失明了吗？这是现在都已经一个0.7、0.8了、现在你看我家住五楼，现在出去上下楼。出去玩买菜、都行了，我还闺女，我还帮闺女看孙子去嘛，那不嘛？
1: 哎，对了，眼睛好了，咱们就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啊，能够呀、帮助别人，帮助家人，还能够出一份力的有用之人了。
0: 对对，原先是把给儿女当那个当累赘，现在、哎呀，有用人了，现在感觉活得可有劲头了呢。
1: 对对对，挺好啊。这不是汇报的不错吗、
0: 啊、
1: 那今天打来电话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有活动嘛，原先我花六疗、买六疗程花将近6000块钱去嘛、现在说是花1000多块钱，完了之后还买三赠三，完了说那我听你说就剩最后一小部分，说提前要结束了，他哪找这好事儿呀？我寻思我再来点再巩固一下了呀。
1: 嗨，这次的活动啊，这是呢，我们专门拿一部分药物和名额呀，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企业根本不赚钱啊，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低收入患者、重症眼病患者啊，做的这么一个惠民政策啊。如果你需要啊，我当然可以给你，但是像您现在啊，六个疗程用完，现在眼病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是吧？0.6、0.7，这眼睛这视力，有些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啊啊！你要不放心的。你可以去医院做检查，查眼底，查 A 超，查 B 超，我就告诉你。

0: 生会告诉你，你的眼底已经恢复得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知道吧？这种情况我有把握，你这个时候呀，放心停药，以后不复发、不反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没必要再用药啊！你别说是6000来块钱，还是1000来块钱，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1: 好了，不用了，我现在来点巩固一下子，毕竟我这眼睛重嘛，这不是？
0: 哎，没必要啊，咱真正治病的，就给你把病去了，病好了没有了，咱们的该停药就停药就行了，明白吧？啊，
1: 那行，那谢谢你，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谁让吃药啊？你说呀？
0: 哎，那是当然了啊！这两名额眼瞅着快用完了，给更需要的人吧。祝贺你啊！就这样吧。
1: 那行，哎，那好了，那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曾用心爱着你。你好，我是丁兰，欢迎来到听经典。今天之所以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故事都是曾经的往事。这是会飞的鱼，他说我想听一首初恋的歌，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他说我们是大学同学，当时在电影院里，因为已经开场了，所以在黑暗里我们一时找不到座位。当时他一把拉起我的手，我心里只觉得充满了安全感。后来电影散场后，我们并肩走着，他突然就唱起了这首歌，我只觉得心里一颤。当时我并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还是很多年后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是爱要怎么说出口。只可惜当年我们虽然说出了这个字，却没有完成它。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一幕还是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也许我们都给对方带来了伤害，但那也是最单纯最美好的话。

0: 爱要怎么说出口。在那年，我们总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情，以至于缘分总是擦肩而过。看到丹丹在微信当中说，97年的时候，有个来自山西医科大学的学生王守江来我们这里实习。那时我还是个爱玩的不谙世事的小女生，我们一帮同学经常聚会唱歌吃饭，他还教我弹吉他，每天很开心。短短一年的实习期结束了，他跑来和我告别，我却没有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当时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只记得心情非常不好，非常生气。最后他沮丧地转身走了。20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我每天都会听听经典，也知道你的节目有非常多的听众，我梦想你的忠实粉丝里也许会有他的聆听。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送去我真诚的祝福，希望他和我一样永远稳稳地幸福着，并且深深地道歉，对不起，当年我太不懂事了。看了丹丹的这个故事，我很感动。也许在我们的青春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过往，虽然这是一份迟到的祝福，但是丹丹请相信，那时的时光在你心里是美好的回忆，对他而言也一定是。20年了，他也从一个青葱少年成长为一个成熟包容的男人了，他会明白当年那个别扭女生的小心思的。也许他也正在祝福你能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

稳稳的幸福。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我曾用心爱着你，也欢迎你把曾经的往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此刻我看到很多朋友呢在蜻蜓 FM 的直播页面当中来跟我互动还有打赏，这是感谢郑怡为我送上的鲜花，非常感谢。

陈淑桦《梦醒时分》这样的一首老歌，总是会开启我们深层的记忆。在今天早上呢，看到了微信，妈妈也在跟我说，最近心浮气躁，总是静不下心来，也好久没有安静的听歌了。但是打开听经典的那一刻，心情就被你带进到了一段段音乐的场景中，会随着音乐莫名悲伤，莫名高兴，莫名想跟着音乐来一段劲舞。总觉得你的话有种强烈的代入感，总是会莫名其妙的就一期一期的听下去。从吃完晚饭到现在一直在听，凌晨十二点了还不想睡觉。说话谁都会，但是你有一种能说到让人停不下来的魔力。也没有把我夸得太好了，会让我骄傲啊。不过骄傲呢是进步的动力。那既然是听到深夜的话呢，就为你送上齐秦的这首夜夜夜夜。

夜夜夜夜。此刻看到青青在我的微信当中说，听了今天的故事，想起了那首歌，真的好想你。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并没有告诉我他的故事，但是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往事吧。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听经典，感谢收听，再见。

刘若英后来，这是一首关于初恋的歌。人总要在伤了心后才读懂爱，就像诗儿里说，我想听离歌，很多年我都不敢听这首歌了，我和初恋所有的美好不舍都在这首歌里得到了诠释，也是我们的分手歌。如今我的孩子已经6岁了，丈夫也很爱我，我终于在心里可以放下这段感情了。

离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程，路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过客，每段感情，每段经历，每个人都是生命留下的印记，不论回忆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都已经发生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多年后你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如最初那么刻骨铭心。

人有点难以忘怀的东西没什么不好，但是不要再妄想重回过去，因为过去了就不会回来，回来也不是当初的风景，当初的心情了。

爱不能成为牵绊，所以要选择放手，从容地走出彼此的世界，你总会遇到生命中属于自己的那个人。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武生公子说了，他要练一练两头蛇。咱们呢，先不说这两头蛇是怎么回事，先说一说这武生公子。他可不是一般般的，是北平府著名的官二代、富二代。他这名字也非常的响亮，姓武啊，名叫武大郎。您可别误会，这个武大郎可不是水浒传里头那位，哎，武松他哥，三寸钉古树皮，卖炊饼掌柜的，让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力合作给毒死那哥们儿。那位是宋朝人，咱们说的这个是隋朝版的武大郎。他的父亲是北平府的大元帅，三军总指挥叫武魁。他的叔叔北平府副元帅叫武亮。这武魁武亮啊，在北平府的地位那是极高极高的，就仅仅的比北平王罗艺低那么一头发丝儿。这老哥俩一共四个老婆，可是呢就守着武大郎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就这小子从小是娇生惯养，身体虚弱，武魁武亮亲自传授他的武艺。您别说，这位四肢简单，可是头脑很发达，哎，真就把这武术练得还挺精。吃饱了喝足了就喜欢一件事，那就是嘚瑟。带着手下人呢，到土地祠的小广场打这么一个场子，练一练拳脚棍棒。今天这武大郎提出来要练一练他最拿手的两头蛇，实际上就是两头都有枪尖的一种花枪。这小子袖面高挽，有人把花枪递过来，他抄枪在手，阴阳一合把，扑棱棱棱棱棱棱，就见这枪缨子呀抖得像车轮大小，往下一搓身施展招数，嘴里头还吵吵呢，哎，瞧着吧，一点没传，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

秦琼在旁边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位练得还真不错呢，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万跨肘膝间都有独到之处啊。秦叔宝越看越想看，越看越爱看，看到精彩之处克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哎，就喊了一声好，哎，好。就这一下子可惹了祸了，咱没说嘛，这武大郎啊身体不太好，那胆子还特小特小，就秦琼这一嗓子仿佛在他耳边打了一声炸雷，把他吓得一哆嗦，哎呦我的妈呀，得啪夸嚓一屁股坐到地上头了。本来长得就瘦啊，这一蹲尾巴骨差点蹲折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是谁呀，啊，缺了大德了，你为什么要喊道好，有种的你给我站出来。站在秦琼两边看热闹的人呢，都知道是秦琼喊的，一看武少帅武大郎急了眼了，急忙忙呼啦超往两旁边一闪，就把秦琼就给让出来了。有人呢还用手这么一指，哎，就是他，他喊的好。哎呦，秦琼这个后悔呀，心说人要是倒了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打个喷嚏都岔气儿，放一个热乎屁都能把腿肚子给烫糊了。我明明的是一片好心呐，反倒换来了驴肝肺。万般出在无己所奈，只能苦笑一声，是抱腕拱手，这位少爷您千千万万的不要误会，是方才我喊好啊，那是发自内心的，可不是想捣乱想砸场子，您呢一定得多多的海涵啊，呸，你少要狡辩，我这也不是耍狗熊的，用得着你喊好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本少爷这个屁股啊本来是两半的，这一摔给摔成四半了，你得包赔损失。秦琼一听，嗨，你屁股摔半了，我怎么包赔损失啊，顶多我就买点胶给你粘一粘呗。少爷呀，实实在在是对不起，少要废话啊，光道歉不好使，今天我呀得要你的命。这小子扑棱一下子由的地上就爬起来了，一抖这两头蛇的花枪奔秦琼是当心便扎。秦琼赶紧往旁边一闪，朋友你手下留情，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你拿这个凶器扎人，真要是扎出来人命，岂不是后悔呀，嘿嘿，本少爷扎死你呀，就像扎死一个臭虫是一样的，你就看枪吧，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枪扎起来可就没完了，而且每一枪都奔致命之处。秦琼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左躲右闪，又一探膀臂啊，砰，就把武安福的枪杆子就给抓住了。这位少爷，你欺人太甚了。有道是杀人还不过头点地呢，你还想把我逼到什么地方，嗨，少说废话，你撒手，你老抓着枪杆算怎么回事，别把本少爷这条两头蛇给弄脏了，哼，我就不撒手，哎，你撒开，不撒开。这俩人呢就开始争夺这条花枪，上边吵吵着使着劲儿，脚底下就开始转圈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像走马灯一样是争夺不下。最后这武大郎啊真是急了眼了，两只手攥住了枪杆子，使劲往怀里头拽，你撒手，你给我。秦琼一琢磨，嗨，给你就给你吧，这么夺来夺去的也太浪费时间了，想到这儿秦琼一撒手，哎，给你。就这下子可坏了事儿喽，武大郎是用力过猛啊，两头蛇的花枪两边都是枪尖，他这边这枪尖啊正好对准自己的小心脏，他玩命往怀里头一拽，秦琼又一松手，就听见啊，就这一声惨叫。

您就知道《水浒传》里头的武大郎和《隋唐演义》里头武大郎有什么样的根本区别了。那个武大郎是毒药毒死的，这个武大郎啊，自己用枪尖把自己给扎死的，当时倒在血泊之中，是与世长辞。众家丁一看，哎呦，可不好了，少帅让人家给扎死了，快快抓凶手，别让他跑了。秦琼可吓坏了，心说倒霉是真倒霉呀，我怎么一伸手就闹出人命来呢？本来不想走，想跟他们呢到官府去打官司，变一个是是非非，可是又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我造脚林误伤人命的官司才刚完，现在还在北平王府里头闲居呢，如果说我再去打这个人命官司，岂不连累了姑父和姑妈？嗨，干脆36计是走为上策。想到这儿，一转身形是撒腿就跑，后边众人呢玩命的追。秦琼身高腿长，跑得快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就逃回了王府。那些人追呀追呀，追了半天，效果还真不错，就没追上。秦琼滋溜一声就钻进了外书房，一回手把门给插上了。哎呦我的天哪，那吴老大的心脏扎一窟窿，我秦老二这心脏啊也没得好，哎，你听听你听听，都跳成一个了啊，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秦琼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就琢磨着反正啊我也不出这北平王府，看一看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我，即便说找到了我，我也是不承认呢，看他们能怎么办。咱们压下秦琼在王府里头避难暂且不提，单说武大郎手下那帮家丁，为首的是总管叫吴喜儿。这吴喜儿追了半天也没抓着凶手，没有办法啊，只好吩咐手下人抬着少帅的尸体回转帅府报信。大帅武魁、副帅武亮正在书房里头坐着呢，总管吴喜儿哭哭咧咧可就进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老爷呀，大事不好了，哭哭啼啼呀，就把事情经过讲说了一遍。吴魁武亮闻听此言大叫一声，昏厥于地，众人赶紧过来就抢救啊，哎，又掐人中啊，又活动胳膊呀，好半天这才苏醒过来。这时候四位夫人也都一起赶到了，一看少爷的尸体也都差点哭死过去，这帅府内外也是哭声一片呢，一直到天黑才算止住了悲声。这时候早有人把武大郎的尸体给成殓起来了，在院子里头搭起了灵棚，请僧道念经是超度亡魂。咱们且说武魁止住悲音之后，把吴喜儿给叫来了，仔仔细细的盘问经过。老爷呀，那个凶手是一条黄面大汉，20多岁不到30吧，说话是山东口音，我们几个就追呀追呀追，追到了北平王府附近，那凶手就失踪了。传了我的命令，让北平府的孙知府前来见我。不多一时，知府孙大人就得着信儿了。这位孙大人呢，姓孙，名叫孙子陶。就孙子陶这个孙子，还真是够陶的。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爬大树，别的当官的都有诗情雅兴，吃饱了喝足了玩一玩文房四宝啊，品一品琴棋书画呀，显着相当的有品位。可是孙子陶呢，闲着没事蹭蹭蹭蹭就爬到树上头去了，弄一条绳子拴一个小筐，需要什么茶水啊、瓜子啊，有人伺候着给他放到筐里头，他一点一点滴漏上去，是慢慢的消费。

悠哉悠哉。且说这一天，孙子桃这孙子又开始逃，爬到树上头去，正在喝茶呢。有人在树下给他禀报，说是武大郎被人给扎死了。哎呦我的妈呀，特啪夸嚓，人没掉下来，可是茶碗给碎了。他就知道不好啊，急忙忙由打树上爬下来，把运动服给脱了，换上了官服，着急忙慌赶奔帅府，是参见大帅。五魁把经过说明之后，面沉似水呀。孙子桃，在你的治下出了这种事儿，这还了得吗？本帅命你一个月破案，把凶手捉拿归案，不然的话唯你试问。哎，是是是是是是，卑职一定办到。孙子桃啊，这冷汗都出来了，哆里哆嗦回到了府衙。哎呦我的天哪，两位武大帅这一辈子就生出这么一个武大郎来，连武二郎都没生出来，他们能不着急吗？限期一个月，我可得抓紧呐。他马上把两位八班大都头给叫来了。这两位呀也是赫赫威名，一个姓狗叫狗登树，一个姓朱叫朱壮强。你们俩去给我破案去啊，限期是三天，要是办案不利，我可绝不轻饶。说完了，这孙子桃抓紧时间来到后花园啊，蹭蹭蹭蹭又爬上了大树。哎，就这地方是他心灵的港湾，在这儿一蹲呢，凉凉快快的，镇静不少了。可是狗登树、朱壮强这两位都头可紧张了，三天时间呢，那是一晃就到，这俩人任麻都没查出来。孙子桃是大怒啊，把这俩人各打了20大板，又给限了三天期限。三天之后啊，仍然是没查着，这孙子桃又把他们各打20大板，又宽限三天。咱们简短截说吧，9天时间可就过去了，一点进展都没有。狗登树、朱壮强这屁股都打肿了都。啊呸，你们俩都是废物啊，再有三天查不着凶手的话，我就把你们活活的打死。哎呦大人呐，您抓紧时间还爬到树上头，您等着去吧。哎，我们俩呀一定能够破案，一定能破案呐。这俩人呢，哭哭啼啼，一瘸一拐，出离了府衙，就来到大街上头，心说可要了亲命喽！大海捞针一般呢，上哪儿去找那黄脸大汉去？这俩人愁眉苦脸，就来在了十字街头。一抬头啊，发现有一座酒楼，上边挂着横匾呢，三个大字是“望海楼”。名著上头还贴着一副对联，上联写杨子江心水，下联配蒙山顶上茶。哥俩心说管他如何长短呢，先到望海楼上头喝点茶吃点点心再说吧。俩人一进门呢，掌柜的伙计全都认识，赶紧过来迎接，把他们俩就作为 VIP 让到了账房。掌柜的特客气，哎呦，两位班头，快快请坐，哎嗨嗨、哎，坐着坐着，哎呦呦呦呦呦，哎哎呦，坐着，哎呀呀呀呀，坐着。掌柜的都傻了，两位都头啊，我这凳子上头也没有钉子呀，怎么把你们扎成这样啊？哎呦，掌柜的，你有所非知啊，我们哥俩这两个臀部啊，全都肿了都。紧接着这俩人把经过讲说了一遍。掌柜的，我们就想打听打听，你这个茶楼这是五方杂处，吃茶的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座全都有，你发现没发现呢？有一个黄脸大汉说话呢是山东口音，那就是杀人的嫌疑犯呢。掌柜的一听直晃脑。

0: 脑袋，这个嘛，他代表着，哎，这呀呀呀呀呀呀，狗灯树朱撞墙，一听有点门儿，哎，我说掌柜的，你倒是说呀，如果说帮着我们哥俩破楼案，我们哥俩呀一定重谢。哎呦，掌柜的挠挠脑袋，这话我可不敢说呀，为什么呢？因为到我们这儿喝茶的的的确确有一位山东人，20多岁不到30，是黄脸大汉，可是人家不可能是凶手吧。哎，掌柜的，你快说一说这个人他是谁，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你只管说出来，哪怕他不是凶手呢，咱们去查访查访不就明白了吗？这个人呢经常到这儿来喝茶来，不过这10来天呢他没来了。听说这个人是北平王府的，姓秦，叫秦琼，秦叔宝。他和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啊有亲戚，是老王妃的娘家侄儿，少保罗成的亲表哥。两位头，您说人家能是凶手吗？威呀，狗灯树猪撞墙，心里头就犯了嘀咕了。这个秦琼秦叔宝，他就是王府的亲戚，也不见得不是凶手啊。掌柜的又说了，这个秦琼啊，平时自己可不出来，每次来喝茶的时候都是少保罗成陪着他一块儿来。您二位要想抓差办案呢，可千万得慎重，千千万万别说是小人我给说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小人这个买卖呀可就做不成了。哎，你放心放心。俩人嘴上头应酬着，心里头却在打主意。哎呀，这个秦琼不管他是不是凶手，我们都得见上一面呢。可是北平王府那是3尺禁地，我们到那儿去抓人去，这也有困难呢。俩人呢正在发愁，就用上那句话了，无巧不成书。就听这茶楼外头啊，腾腾腾腾是脚步声音，一前一后进来了弟兄两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狗灯树猪撞墙，抬头这么一看呢，有打茶楼外头进来了弟兄二人，一个白脸小伙，一个黄面大汉。表哥，咱们到茶楼喝上几盏吧，这喝茶可是好事儿啊，一盏喉稳润，两盏去孤闷，三盏四盏心通顺，五脏六腑都得劲呐、啊！表哥里面有请，表弟有请。这俩人是谁呀？正是罗成和秦琼。却原来呀，秦琼自从误伤了武大郎之后，一溜烟就跑回了王府，每天是愁眉苦脸的。罗成就跟他聊天，表哥您吃饭吧，我不渴，您喝水吧，我不饿。哎呦，罗成心说，我表哥怎么了啊？发神经了啊？甭问，一定是离开山东日子太久了，他有些想家。前段时间呢，我亲眼所见，我表哥给家里头写了一封平安家信，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我呀从中解劝解劝吧。这罗成啊嘚嘚嘚就说了不少的话，全都是劝这个秦琼别想家，可是不管怎么劝全都没用，这个药不对症他怎么能管用呢？秦琼啊内心的秘密始终是没说，只怕是说出来祸事更大。罗成心说，我表哥老在家里头闷着当这个宅男，这肯定是不行，就得出去呀散一散心，这才硬拉着表哥来在了街头。抬头一看呢，望海楼茶楼就在面前。表哥，咱们哥俩喝点茶吧。秦琼没有办法啊，只能跟随着罗成进了茶楼。掌柜的一眼就瞧见了，压低了声音告诉狗灯树猪撞墙，二位都头，就是这个人，黄面大汉，他叫秦琼。哎呦，这俩都头一看呢，此人黄面金睛，身体

0: 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呢？嗨，宁愿错抓一千，也不能错放一个呀。哎，哥哥，哎，兄弟，咱们俩抓差办案吧。这俩人就有点冲动，一挑这门帘啊，蹭蹭全都窜出来了，一个晃动掌中刀，一个哗楞一兜铁链子，奔秦琼就要下家伙。少保罗成吓了一跳啊，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嗯，你们两个好生的大胆，焉敢在我面前撒野。这哥俩一瞧这罗成，哎呦我的妈耶，这位是少王爷，太吓人了。他们就感觉到自己呀都鲁莽了，赶紧扑通扑通往地下一跪。哎，少保千岁，我们俩人呐有点不和气了，我们打起来了。
1: 对对对，
0: 我们呐抖铁链子晃单刀，我们俩人呐打架呢。哎，狗灯叔，你欠我六个煤球，你为什么不还啊？呸，朱壮强，你欠我八头大蒜，你不也在赖账吗？好哇，你不是个东西，哎，你不是个玩意儿。这俩人还真会演戏，哎，劈球啪嚓就打斗在一处。罗成特不高兴，他不知就理呀，就信以为真了。哎，成何体统，还不与我退下。哎，是是是是是是是。这俩都头啊爬起来哆里哆嗦就往回退，又退回了账房。罗成秦琼就上了茶楼了。这时候秦琼心里头明镜一般呢，啊，看起来我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了，一定是官府正在四处访拿于我。这却如何是好呢？心里头七上八下是忐忑不宁。咱们再说狗灯树和朱壮强俩人在账房里头一合计，我的天哪，这黄脸大汉是王府的表少爷，咱们怎么抓他啊？咱们有那个胆子有那个能力吗？不行啊，赶紧回衙门吧，往上级禀报吧。俩人呢顺后门就跑了，回到了知府衙门，见到孙子陶一五一十这么一说，孙知府也吓坏了。哎呀呀呀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外面调教伺候。马上坐着大轿来在了帅府，跟五魁五亮禀明一切。五魁闻听哇哇暴叫，手指着北平王府的方向，罗毅呀，嘿嘿，罗彦超，你个老匹夫，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你的内侄赐死我之娇儿，本帅岂能善罢甘休啊？那位说了，这五魁怎么那么恨罗毅呢？这里头啊有套头，罗毅虽然说官拜北平王，福保的是隋文帝杨坚，但是他这个人是相当有个性，跟大隋朝约法三章，头一样是自立北平王，生杀自主，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啊有半个自由王国的性质。第二样是听调不听宣，如果说朝廷有事儿，皇上你呀拿出玉玺大印来给我下正式的圣旨，我可以伺候伺候，如果说你随随便便的就招我进京，对不起，你家罗王爷不高兴。第三样呢，这个北平王啊是世袭罔替不降爵，罗毅活着他是北平王，罗毅要是死了他儿子接班，他儿子死了他孙子继位。隋朝的皇上啊知道这罗毅能耐是太大太大了，不敢得罪他呀，可是对北平府这个地方又相当的不放心，这怎么办呢？一次两次连三次朝里头召开秘密会议就研究这个事儿。后来靠山王杨林给设了一计，把他的心腹爱将五魁和五亮派到了北平府，身为正副元帅，表面上是帮助这罗毅罗彦超，实际上是监督他的。五魁五亮是元帅嘛，当然就有兵权了，而且手底下还往

罗了不少的英雄好汉，有四员大将都是好家伙的，小后羿陈平、赛斩雄杨望、铁棍将蒋英、四典韦的贾尚，一个个武艺出众，是勇冠三军呢。五魁五亮呢，就依靠着这些人和北平王罗毅抗衡。罗毅心里头也非常明白朝廷的用意，可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只能是自己也不断的扩充实力，网罗英雄，牢牢的把北平府所管的16州控制在掌中。五魁五亮的一切行动，罗毅也是暗中监视。所以说呀，五魁五亮跟罗毅明争暗斗，已经斗的是不亦乐乎了。他们心里头把这罗毅罗彦超都给恨透了都。特别是现在报仇心切，更是暴跳如雷了。可是副元帅武亮啊比较精细一点，他先把这个孙子桃孙知府给打发走了，然后悄悄的跟五魁就说，大哥呀，你不可莽撞，老匹夫罗毅可不是好惹的，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在北平府这地方可以说是一方的土皇帝，熊瞎子打立正，他一手遮天了。你我弟兄虽然说身为元帅，可是毕竟抵不过他北平王啊。贤弟呀，难道一说咱们的孩儿就白白死去了不成？哎，大哥，这仇一定得报，不过现在咱们还不知道那个秦琼到底是不是凶手呢。为了做事妥帖，您呢就听我的，咱们弟兄两个到北平王府走上一趟，名义上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听说王爷二堂认孤亲，又多了秦叔宝这么一个后起之秀，咱们哥俩去给北平王贺喜。可是暗中呢，咱们就瞧一瞧这个秦琼到底是不是凶手。如果不是啊，那就算了，如果真是他，那就别客气呀，当场把他拿货。罗毅如果出面拦阻，那咱们俩就奏上一本，在皇上面前把他给告倒喽，岂不是一举两得呢？五魁点了点头。可是咱们弟兄两个也不认识秦琼啊，更不能够辨认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哎，大哥，这个好办呢，咱们带着总管吴喜儿同去，吴喜儿他是目击者，是见证人，到那儿只要是一见面，他不就认出来了吗？好，此计大妙。那么咱们带多少人马呢？哎呦，人可不能带太多了，那打草惊蛇，也不能带太少了，到那儿竟去那吃亏的。咱们呢就带上100人，都是精锐部队呀，内藏利刃，50人留在外头守把住北平王府，50人跟着咱们哥俩往里头走，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好，咱们马上开会部署此事。不多一时，帅府的兵将就齐聚在议事大厅，也就是会议室啊，黑压压的一片。最主要的有那四员猛将，小后羿陈平、赛斩雄杨望、铁棍将蒋英、四典韦的贾尚。这五魁当着众人的面把事情讲说了一遍，这些武将是哇呀呀的怪叫啊，人人想立功，个个要表现，都表示要到北平王府去厮杀一番。五魁从这些人里头挑选了100人，让他们呢暗藏利刃，身披重甲，随同五魁五亮一起赶奔王府。又让小后羿陈平总理帅府一切事宜，也就是留下来看家守堆。这五氏兄弟又叫人备了8彩的礼物，带着总管吴喜儿上马，是直奔王府而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罗成和秦琼在茶楼喝完了茶之后回到了王府，这秦叔宝啊更是愁眉不

0: 展了。哎哎哎
1: 哎呦，表哥表哥，您别唉声叹气的，我看出来了，你心里头藏着一个奥秘呢，你赶紧说出来吧，小弟我与你分担。秦琼一琢磨，再这样瞒下去恐怕是不妥了，没有办法啊，这才把街上闲逛、土地祠前看热闹、误伤武大郎的事儿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罗成一听他乐了，哈哈哈哈，表哥，我当是什么大事呢？闹了半天呢，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儿戏。啊，表弟呀，那是一条人命。哎，表哥你看他像是一条人命，可我看他就是一条狗命。我早就听说了，这个武大郎他不是个玩意儿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他不拉人屎，什么扒绝户坟，踹寡妇门，打瞎子骂哑巴，欺负老实人，摔了老头的老尿盆，抠了小孩的小肚脐，什么缺德他干什么。小弟我早就想找机会把他给干掉了，替咱们北平府除去一害，没想到表哥你走在我前头了。好，办得漂亮，我给你点赞，我给你喝彩。哎呀，表弟呀，你这么说不管用啊，人家一定是已经报官了，不能够甘休。嗯，表哥，那就更不用担心了。你知道吗，那个武大郎他爸爸还有他叔叔武魁武亮，那是我爹的仇人呐，早就看他们眼眶子发青。这么办吧，你就把这个事儿跟我爹说一说，让老头给咱们做主。哎呀，表弟呀，我心中害怕，怕是禀明了姑父他老人家不能容我。嗯，表哥，为了保险起见，咱们哥俩呀先到内宅。这弟兄两个到内宅可就来了，干什么呀？拜见老王妃秦圣珠。这老王妃呀，一看见秦琼，喜笑颜开的。自从二堂姑侄相认，老王妃这高兴劲儿您就别提了，整天是有说有笑，吃馒头一顿都吃六个。现在一看罗成和秦琼来了，那当然是欢喜了。哎，宝贝儿，哎，快点坐到这儿。问寒问暖是问长问短，罗成一瞧老娘这么高兴，那就抓紧时间吧，把秦琼误伤人命的经过讲说了一回。当下弟兄两个扑通扑通全都跪到地上了，求老王妃给他们帮忙。秦圣珠啊，一开始吃了一惊，半天没说出话来，可是仔细想了想，感觉也没什么大碍的。你们弟兄两个赶紧起来吧，劳身设法也就是了。您看这老太太也是护犊子，让这哥俩先退出去到外书房等候，又叫管家婆呀去请罗毅去。咱没说吗，这老罗王千岁呀，他怕老婆惧内，一听说王妃叫他，屁颠屁颠就跑进来了。夫人呐，有何吩咐，哪旁使用。再一看秦圣珠劈的啪嗒又掉上眼泪了。哎呀，夫人呐，怎么老了老了倒爱哭起来了，莫非一说你又做了什么梦了？哎呦，王爷呀，这回不是做梦，这回呀是真的。老王妃并不隐瞒，把事情这么一讲，罗毅听完了，夫人，我以为什么坏事呢，原来是这么一桩好事。你放心吧，我给秦琼做主，保证他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一说这词儿，秦圣珠心里头啊安稳多了。罗毅马上回到前头，把罗成和秦琼给找来。姑父啊，实实在在对不起您，又给您惹祸了，添麻烦了。哎，秦琼啊，你说这话我不爱听，你扎死武大郎，这是

0: 为民除害，我想奖励你还没奖励呢，怎么能说给我添麻烦呢？另外那个五魁五亮也都是穷凶极恶之人呢，是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如果说他们两个比较讲理，把这个事情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么这一篇就暂时给他掀过去，可如果说他们不依不饶，非得给他儿子报仇，要置你于死地，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咱们就以此次事件为契机，把他们武士兄弟彻底的扳倒。正这么个时候，外边有人来了，报报王爷得知元帅五魁副元帅五亮求见王爷，现在仪门之外等候。哦，好啊，他们自己找上门来了。我说罗成啊，儿在，你到外面找杜察、张公瑾、白显道、史大奈等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给我安排下去。爹您就放心吧。罗成转身出去安排去了，秦琼呢暂且退到内宅去等候。再说王府外头，五魁五亮带人已经来到了，下了马在这儿等着呢。中军官杜察负责接待他们，请他们往里头走。五魁一时眼色，手下这100人呢分成两部分，其中的50人留在大门外头负责接应，另外的50人呢跟随着两位元帅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进了北平王府。刚到头道仪门，史大奈就过来了，各位各位，一路辛苦啊，请到配房待茶。不由分说呀，就拉呀就扯呀，就把五魁五亮手下这50人呢全都给拉扯到配房里头去了，又是上茶又是上点心，门口呢有人给堵上了，不让他们出去。这些人还相当厉害，什么张公瑾、白显道，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唐万仁、唐万义、党士仁、党士杰、毛公遂、吕公旦，12名棋牌官呢一个都不缺。表面上挺客气，实际上把这50人呢给软禁起来了。五魁五亮可不知道，腾腾腾一劲儿往里头走，心里头就想着要报仇雪恨。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好歌和你共享。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专题当中，我们的音乐欣赏将集中为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经典音频。

凡是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我想对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定不会陌生。作为建国之后第一部全面的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作品，《东方红》以其恢宏壮美的场面，众多的民族表演艺术形式，在新中国的文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回顾经典的《东方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刚刚呢听到了这第一曲主旋律《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它是一部集新中国的文学、历史、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经典作品，是由首都及全国的3000名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认真，制作严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艺术境界。而这样一部史诗呢，也是选择了各个革命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典型事件，使它成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历史缩影。我们刚刚听到了主旋律《东方红》，继续来分享35首音乐作品当中的《北风吹来，十月的风》。

刚刚我们说东方红，其实在有一定年纪的人，有一定生活经历的人们的记忆当中一定不陌生，甚至听到那些选曲还特别亲切。为了庆祝建国15周年，当时周恩来总理倡议搞一台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舞蹈作品，大型的歌舞作品。在1964年，中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中取得了瞩目的伟大成就，举国上下呈现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为了庆祝新中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这年的10月1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并且邀请各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华参加。那既然是庆祝，大型的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的。当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正在筹办一起规模较大的北京音乐节，周总理对此也是非常的关心。当他详细的了解了音乐节筹备的一些相关情况，经过认真的思考，他认为办音乐节条件还尚不够成熟，不如创作一部反映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的大型歌舞作品吧。就这样，中宣部、文化部对总理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可行。因此，因为在这之前呢，上海在上海之春的音乐节期间就曾经排演过一部歌颂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军队革命斗争的大型歌舞节目，而空政文工团、中央歌舞团等文艺团体先后演过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以及舞蹈《打道进行曲》《飞夺

宋桥等等节目。此外，在党的各个革命时期也都曾经产生过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大量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那么把这些节目和相关的历史资料进行选择和编排，就完全可以创作这样的一部展现革命历史进程并且高质量的大型歌舞。同时呢，这也有了后来的东方红以及其中包括的歌曲35首。我们是音乐节目，所以今天呢，我们当然是集中的分享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的音乐部分，确切的来说是声乐部分，声乐部分当中的合唱部分。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接连听到了主题曲《东方红》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继续，我们一起分享女生独唱王昆老师的《农友歌》。

0: 农友歌，这首革命的民歌啊，也有说是杰夫编曲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关于秋收起义的歌曲，在1964年的东方红当中，也是由我们中国第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当中首演女主角喜儿的王坤老师领唱的这么一首起唱的歌曲，是在东方红当中的第一场东方的曙光。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3: 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东方红是一部政治性和历史性都非常强的作品，某一些历史事件的评论以及在戏中所占的分量都并不是单纯的用技术手段所能够解决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单单啊会和各位一起就这样分享到东方红当中的部分的声乐作品，同时呢也会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些歌声背后以及这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筹备前后的详细过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曲是东方红当中的工农兵联合起来。其实东方红呢是分为六场，分别是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水千山、抗日的

烽火，埋葬蒋家王朝和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说到其中呢，既有一些为这一台歌舞音乐舞蹈史诗特意创作的，同时呢，也有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不同的时代当中所涌现出来的、流传下来的一些革命的民歌。那有很多随着东方红的放映演出，这些歌曲也口口传唱，有一些在人们的记忆当中甚至成为了民歌的经典。

0: 群众的怒火在燃烧，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
1: 松花江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师的兵力，而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的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那是在西安事变前。

0: 林夕当时西安的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行到了十里铺，张学良驱车赶来，劝导学生不要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对，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松花江上的歌曲，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张学良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其实也可以说，这首歌曲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所以就有了上世纪的60年代总理指示说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由此可见，这首歌曲的流传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音，风从东方来。
0: 民族音乐，分享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音乐的礼物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让我们继续分享经典。刚上半场也说了，《东方红》的创作过程已经被演绎成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传奇，有3700多名文艺工作者在短短两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总体的策划、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还有舞蹈编排、舞美设计、演员合演等等一系列的高难度、高强度的步骤，可以说他创造了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今天让我们继续分享这一段历史，这一份奇迹。

0: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时间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边走边听，在这里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凤阳花鼓，今天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凤阳花鼓》，那这是一首歌，其实呢，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艺术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像在上一次去合肥的时候，合肥的同行还专门带我们到，这个合肥的滨湖新区。在广场上有一座凤阳花鼓楼，据说呢，这就是以凤阳花鼓为造型的一个鼓形的建筑，也是合肥一个旅游城的一个展示中心。当然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

啊，就是根据啊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也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啊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一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严禁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流传到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对，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

弯弯的月亮，这是李海英创作的一首歌曲，词曲都是由李海英创作完成，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自己。

己创作歌曲的一个代表作品。他也抓住了当时的音乐精髓，并且成功的和古典和民族元素进行嫁接，所以在当代的音乐界有着突出的贡献。对啊，其实我们说在这里的民歌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些过往年代的非常经典的老歌，在当时是人们的流行曲，也有一些呢是像泥土的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还有一些呢是新时代的创作歌曲，创作民歌。所有这一切融汇在节目当中，让它充盈我们的耳朵。音乐中，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行，边走边听最纯美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1: 风
0: 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静心静听心灵之声，民族之声。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

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1块钱一片啊，连咱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啊，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美金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就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认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逐流，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
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78岁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2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啊，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啊，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啊，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儿。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1、2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啊，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儿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儿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门不迈着，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哎，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
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三副药，一块钱。

一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三副能治好，而且说我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三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两三天三五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一两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源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呀，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一下。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成三成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拖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
我刚才就说了，我。

0: 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

0: 需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2: 嗯，
3: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展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面。
2: 嗯嗯，老朋友是吧？
3: 对，是的，我呢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需要多少。
2: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3: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哎呀，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也死不了了。
2: 啊，
3: 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2: 啊，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了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3: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啊、都有好几年了。
2: 嗯，
3: 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
2: 嗯，
3: 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哎，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
2: 嚯！
3: 就通过这个时间呢，这个时候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2: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五六分钟，他这很快。
3: 哦。
2: 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啊，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3: 对呀、
2: 啊，哎，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啊？啊，我们自己如果在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3: 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啊，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3: 哦，
2: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3: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
2: 嗯，
3: 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
2: 嗯嗯。
3: 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的，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四五年了。
2: 嗯，
3: 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
2: 嗯，
3: 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 给我调理。

0: 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哎，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啊，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啊，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那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呀、啊、感冒发烧啊，哎，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0: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1: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0: 对，
1: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1: 嗯，
0: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1: 嗯嗯，
0: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1: 就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0: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1: 嗯，
0: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是吧？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呐、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啊，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
0: 嗯、
1: 这些肥肝后面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
0: 嗯、
1: 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
0: 哦、
1: 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0: 对对是、
1: 哎。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
0: 嗯、
1: 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0: 对，
1: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1: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注意锻炼、
0: 嗯，
1: 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0: 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那么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3: 哦哦，好好好，
1: 嗯，
3: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1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1块钱一片。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3: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3: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3: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变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3: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3: 啊，
1: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3: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3: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得到姜麻肿胀疼。那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那它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3: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3: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3: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3: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呀、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3: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他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3: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它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它，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3: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3: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
3: 嗯，

0: 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那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僵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精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炼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啊，有药的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啊，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你说说啊。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哪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哎。
3: 啊，这会儿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要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还是整个右半身子呀，就是不当家，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吧，就吃完面条嘛。 一会儿就吃完了。

0: 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1: 嗯嗯。
0: 怎么紧着骂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2: 嗯。
0: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1: 尿裤子里了。
0: 哎，尿裤子里头。
1: 嗯嗯。
0: 啊，有时候尿到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1: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哈，
1: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0: 嗯，
1: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0: 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2: 嗯，
0: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1: 嗯，
0: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啊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1: 嗯
0: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1: 嗯嗯
0: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点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点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
1: 嗯，
0: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1: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
0: 啊、
1: 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他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他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儿$8，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想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是，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1: 嗯，
0: 老伴儿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1: 嗯，
0: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测血压，哎，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1: 嗯嗯。
0: 啊，中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啊，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1: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是很好了。
0: 嗯嗯嗯，是是是。
1: 嗯。
0: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有点温度了。
1: 嗯。
0: 要不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1: 嗯嗯，
0: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1: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0: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是能掌控住了。
1: 嗯嗯，
0: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刺 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

0: 拿筷子也慢慢练习练习，也拿住了。
1: 嗯嗯。
0: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1: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0: 我现在就是三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0: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原来是强多了啊？
1: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0: 嗯，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1: 嗯。
0: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上，哎呀，我也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这个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所以说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刷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给他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了，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呀、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
1: 啊，
3: 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啊！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哈，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
1: 哦、
3: 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0: 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1: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
0: 嗯嗯，
1: 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啊，就没那个气儿。
0: 那肯定的，
1: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0: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1: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1: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1: 现在都好了，现在我这鼻梁吧还是有那么点轻。
0: 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好。嗯啊，为啥呀？因为你的嘴唇发紫，你鼻梁这地方发青，这都是心脏带来的。
1: 是，你看我现在说话哈，这嗓子不呼噜了，没有痰了，
0: 嗯，
1: 气儿也足了。现在这个人吧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0: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1: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0: 嗯，
1: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0: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上去了。
1: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0: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呀，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的所有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咱们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进行讲解啊，也助力大家伙健康长寿。李老师每天呢都在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治疗型的药品，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它的一通脾胃，让咱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而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一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呀，用我们老百姓来讲啊，它价格良心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太多的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那些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说我研发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意义何在？就像我之前说的，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针剂120万，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的？富人的命是命，咱们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人

人平等。所以为啥我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三代延寿方，我给它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要知道一块钱一片啊，连咱们成本都远远不够啊。这靠出口海外的利润给咱们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进行补贴的。所以为什么厂家他不愿意多卖呀？最多限购三副药，啥意思？就是我给你治好病了就行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我想多用一段时间，我按保健量啊，我益寿延年，那我们这儿也不敢给你登记，你怕厂家那边调查起来了，他们是抽查，所以说很多患者就换了名的来订购。你想一想，人家卖到国外去，一片$8和人民币50-60啊，卖咱们1块钱一片，卖的越多，人家贴的越多，对吧？但是呢，不卖不行，为啥？因为我是当初跟人家是白纸黑字，我这签的条件，不然的话，我又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要这么一个要求，1块钱一片，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用上。不卖不行，但是卖了干什么？治病，治好老慢病以后了，我就不卖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这么着来的，每人限购3副。不过呢，卖到国外去吧，它一片啊，$8呢、啊，这个呢，我倒挺愿意的。因为也正是因为有了国外的这个高价，咱们国内的患者才有这个机会1块钱一片去治病啊，这花小钱用好药治的是大病。不过在这儿哈，我还得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别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我用起来没有什么经济包袱啊，你就算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那咱有病的该治也得治，千万不要拖延。因为小病不治，大病难治，这个道理咱们心里边得有数。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的脏腑上长了个结节什么的，有很多人感觉说我不拿它当回事啊，你要真是有一天发展成恶性疾病的时候，你就后悔去了。说我肠子上长了个息肉你不在意，我不就是多跑几趟厕所吗？但是有一天恶变了，你就不怕吗？说我岁数大了，我前列腺有些增生，很多人都不在乎，因为老年人啊，这常见病，排尿不畅的，这属于多发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你知道它严重了会要命吗？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包括说到这儿，我就多啰嗦几句。俗话说，女人的乳房，男人的前列腺，这是一生当中最令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岁数越大，就男人的前列腺这个地方，它发病率越多。啊，因为年纪大之后了，你看我们这个肝肾功能它就不足了，体内的毒素垃圾会越来越多，啊，它有一些毒素啊，它会积存在我们的内肾，啊，也就是前列腺这个位置，因为前列腺呢，它属于中医讲的这个内肾的范畴。那么当毒素堆积在前列腺的时候吧，你这个腺体就会膨大，正常男人的前列腺不过就是水煮栗子那么大，可是我们很多的男人的前列腺有的像鸡蛋、鸭蛋、鹅蛋那么大，哦，那你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你这血脉是不是它就完全淤堵了？你血脉一旦淤堵之后了，你这个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你那营养供应它就不足了呗。再加上尿道、膀胱因为前列腺增生、水肿变大之后了，被压迫了，你就会出现尿无力、尿滴滴、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排尿情况。每次排不了多少，哩哩啦啦的就那么一点点，但是不一会儿又来尿了。但是李老师讲到这儿，可能会有人说了，说不就尿的多点吗？身上有股尿骚味吗？我这么大岁数了，谁笑我呀？那我想跟你讲的是，你这病时间长了之后了，他不遭罪吗？你像有多少老年人出现尿潴留，尿不出来尿，这活人要尿给憋死，这事儿没体会过吗？忍受不住了，咱说插那个导尿管进行排尿。还有的人出现尿失禁的，只能带着尿不湿，要不然不敢出门。另外前列腺疾病如果带病10年以上，50%的人，也就是说半数的会产生前列腺恶性病变，还有一半会导致肾衰竭，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啊。所以说呢，你们还能小看前列腺的问题吗？啊，有的人讲，那不就是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痛不痒的吗？我管它干啥呀？或者说，没有用对治疗的方法，用些小药顶一顶，反正对付着呗。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刚刚说那几个危险你都得摊上。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
78岁。

的金大叔啊，给我来电话，说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怎么回事呢？这老金大叔啊，他是土生土长的保定人，他是从60多岁开始出现了排尿费力的这个情况。当然刚开始啊也没那么严重，白天还好，晚上的时候啊起两次夜，后来陆续的就增多了。夜尿达到了5-6次、7-8次，每次解的量都不多，一宿折腾下来呀，你看看吧，他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一说他给自己耽误了，这老金大叔啊就特别委屈。李老师，我哪给自己耽误？我能不治吗？没少跑医院呢，那药啊一直在吃，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也都用了，就是这个病啊，它时好时坏的。有的医生啊说，就建议这个金大叔啊说，你做这个前列腺电切手术。当时他也咨询了，说手术过程比较痛苦，需要膀胱冲洗，还会有血尿，还得带这个袋儿。另外他也不少花钱，而且术后还需要很长时间插这个尿管。有不少人做了手术之后啊，没过几年又复发了，所以他觉得自己年纪吧也不小了，说能保守治疗吧就尽量的不手术了。可是病情呢越来越重，尤其就是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的次数达到了10多次。这个期间呢很容易着凉的，就尤其是晚上起夜的老年人啊。为什么我以前我提倡过，我说裸睡是最健康的。但是你看有的老年人说，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有裸睡的习惯，所以上了岁数之后都不敢了。为啥？他晚上起夜，他被窝里边挺热乎的，尤其是冬天。一起夜一出门一着凉，哎呀，岁数大了之后免疫力下降，感冒不容易好，而且呢还容易引起肺部感染，就很麻烦。而这个金大叔呢，他这个病让他起夜他晚上睡不好啊。第二，他这个病也让他免疫功能低下，等到了后期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 15.6， 而且双肾严重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浮肿了，吃不下去东西，极其的虚弱身体啊。很显然他的病情已经是迈入了什么阶段呢？肾功能衰竭。就这个肾功能衰竭距离尿毒症也就是一步之遥了。然后金大叔也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以为自己活不过80了啊，就跟老伴就说了，说我要走了呀，你就跟那个谁谁谁过吧啊，他人挺好的，也亏不了你，就开始交代后事了。老伴要是哭了，他还故作坚强的安慰呢，啊，我都80了也够本了，你也别伤心。但话说回来了，说不怕死的都是嘴上说，谁心里边甘心呢？啊，那咱们生活当中呢，百岁的不比比皆是吗？谁来这人世上他也不容易，对吧？人世间走一回，甭管开心快乐、悲伤愤怒，没有就是甘心情愿的就过够了不想活的，谁不想多活几年呢？就过得再差的人他都想着他有个盼头。所以说呢，你看他嘴上硬，他自个儿怎么样，他自个儿心里边也憋屈也不甘心，该有的招还得用。要不怎么说呢，这金大叔讲的说，要不说我命不该绝，老天保佑，这不在家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不敢出去了，结果听广播解闷的听到咱这节目。当他得知李老师手里边有专治各种慢性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本来就绝望的金大叔啊，就好像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的有点希望了，然后就打通了我们的电话，打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跟我通话得提前预约嘛，直接给自己就申请了3副药，1块钱1片，都也没花多少钱，跟以前比那简直差太远了。你说3副能治好，而且说我要用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所以犹豫都没犹豫定了3副，他怕断药嘛。所有人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的，根据这个申请的这个名额时间，然后陆陆续续的给大家进行派送，要是赶上当地有药，哎，2-3天、3-5天就用上了，很快。但是赶上当地没有药，那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为什么李老师我这告诉大伙儿，我说咱们呢最好是提前预约，你别等到手里边的药剩个1-2天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啊，那不是随时都有的。

而这金大叔呢就刚好赶上药员非常紧张的时期，好几天没拿到药给他急坏了，天天打电话催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给我送啊。其实这病在谁身上啊，这是谁难受谁知道，所以他这个心情啊咱也理解，尤其就他这样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就等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赶紧给他救命。再说呢谁不着急，不然他得透析去，那透析的结果咱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最后呢是人财两空啊，悲凉的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花钱治病没治好，含恨而终。所以说连我还有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都帮他催他这个药，等轮到他这个份额的时候赶紧把药给他发过去。但是金大叔呢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也就三四天的功夫，他说觉得这舒服不少，排尿啊能够多少顺畅点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原来那个小肚子会阴部啊手脚啊都是冰凉的，十多天的时候吧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比如说有尿感了，哎，多少能控制一些了，脸上的浮肿也消了不少，这个眼皮啊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吧看着没那么厚重了，胃口也强了，能吃进去东西了，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吧，金大叔就不用带那个尿不湿了，晚上虽然还能偶尔的起个两三次啊，但是每次排尿的量它增加了，到卫生间之后吧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啊，那确实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三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之前就叮嘱他，我说一定去医院呢去复查去，因为我们要用精密的仪器检测来验证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啊，他做彩超这个腺体已经恢复到四成三成二就正常了啊，验尿呢这个尿素氮是 5.8， 肌酐呢降到了85。说李老师啊，我现在我就感觉我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胃口还特别好，吃饭也可能吃了啊，出去溜的时候感觉浑身呢就特别轻松，来电话呀乐得合不拢嘴，开心的不得了。李老师也是，就每次我说实话我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都非常欣慰。我们就约定好了，我说咱们呢要一起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让我们生命绽放奇迹，你包括金大叔那真的就是命悬一线，他如果再拖一拖真到了尿毒症这个阶段了，你想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对不起，没那个本事了。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哥哥老姐姐们，不要觉得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前列腺增生肥大这都是小毛病，不在乎，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如果说你病轻的时候咱既没有危险也少遭罪，花钱也少，你也药也少吃，你从根儿上进行治疗不很快就好了。但是你一旦要是过严重了之后那不一定能不能治疗。所以说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重视起来。很多人就纳闷了，说李老师啊，他这个前列腺增生逐瘤的问题，你包括肾功能啊，都已经迈入衰竭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能好呢？大家伙想想啊，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年轻小伙子怎么没人得这病？你看那年轻小伙子大不了就是个前列腺炎，主要是什么，老年人吃不动了，脾胃亏虚气血不足了，因为你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是不是都怕凉怕辛辣怕上火，什么都怕是吧，就在这儿。另外前列腺增生肥大是腺体里面有毒素垃圾了，这些毒素打哪儿来的，肝肾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我刚才就说了，我说前列腺它属于中医讲的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同时呢你看我们前列腺疾病患者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尿流为什么变得那么细弱啊？这是因为龙闭之症血脉不通的结果。那么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了，你增生的腺体使这个尿液不能通过尿道完全排出去，它就会积蓄在我们膀胱里边，膀胱里边这个尿液积蓄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吧，它会反向的流到我们的肾脏，就会造成肾脏积水啊，长时间的肾积水必然

0: 会引发肾衰竭。你瞧瞧，这是不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包括其他的老年病也是如此。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只要找对病路了，咱们就可以从根儿上给它拿掉，给它赶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个老慢病，治一个好一个，那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我们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针对的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进行整体的治疗。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一般的药物是比不了的。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能够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因此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还在那儿一把把吃药，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肺伤了胃，就这些朋友们，信李老师一句话，咱别一条道跑到黑。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换一种药品进行医治，就等于说给我们换一种人生。而且你们尽管来试用，这不要紧的啊，你们没有任何负担。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跟大伙讲，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一块钱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作为一名医者，说话要讲良心，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咱们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只不过就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里边的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它整个的炮制工也是极其的繁琐，要真的是千锤百炼，所以说用时比较长，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咱们国内的慢性病患者这么多，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即便是我们限购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但是往往也是一药难求。只要你们当地有药，赶紧用上，多一个机会咱就多一条出路。就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
0: 嗯，
2: 就是我们这里还有没有药嘞？我想就是在进点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面。
0: 嗯嗯，老朋友是吧？
2: 对，是的，我那可是一个老患者了。我也知道就是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在这个提前申请，所以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

0: 这情况还需要多少？
1: 你这样啊，先说一下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自己感觉各方面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
0: 行行，好的。说实话李老师，这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说现在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点啥呀，一块糖都够呛能买到。但是吧，我这个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轻易死不了了。我这个心里有底了现在。
1: 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能感受得到啊，这个延寿啊，健康长寿，就是给我们保驾护航的啊。咱们有些心梗啊、脑梗啊、高血压呀、担心突发意外的人，这心里就放心了。因为三代延寿方啊，它药劲大，药力猛，它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一方三通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呢，这效果确实就是快啊，然后疗效呢还稳定。刚才说了，说河北邯郸呢，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因为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吧，都有出现这种断货的情况啊，而且呢，每个地区都有，所以说呢，老师也没有办法去搞清楚到底哪个地区有货，哪个地区没有货。你还是先具体的跟我说一下你是怎么回事，就为什么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也是心脏病，我这个病呢、都有好几年了。不过之前我们就是单位的一个同事呢，他那个时候就是43岁，我这个亲眼所见呢，就是我们一起出差，就是开车到那个服务区呢，大家都一起说上个厕所嘛，回来以后他就说是这个胸口疼，我们问他到底是那个有事儿没事儿，他说没事儿。后来就是看着他疼的呢，就开始这个冒冷汗了。我们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就这么说吧，前后呢不到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没了。就通过这个时间呢，李老师，我也是特别的害怕呀。
1: 还前后一个小时，这心脏病犯病的时候吧，就5-6分钟，他这很快。而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的话，你们可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上一秒跟我们有说有笑的，就在眼巴前的这人就永远的离开了，那这是一辈子的痛，也是一辈子心理上的一个阴影。
0: 对呀、
1: 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去呵护 啊我们自己如果再不在乎的话，可能说我这下一秒就没了。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的一些养生大家，因为他们有过经历，有过亲身的感受，亲眼的目睹，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提醒我们大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危机的信号了，高血压呀、脑动脉硬化呀，或者说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得重视。你要是再肆无忌惮的大吃二喝的熬夜呀、甚至是到点不吃药啊，那突发危险的时候，不是说抢救花钱的问题，是抢救都未必能抢救过来，叫人财两空的问题。
0: 哦，
1: 你现在都有哪些症状？
0: 我这个主要就是心脏不舒服，有头停的情况，就是他跳着跳着就停那么一两下。有的时候呢跳得慢，整天呢就觉得这个心慌的难受，憋闷。你看有的时候啊憋得都上不来气儿，我这到医院去检查呢，查出来说是有个叫什么早搏房颤。不过有的时候这个跳得又特别快，也就上来那个劲儿吧，这个心慌的我站都站不住啊。浑身上下呢都直哆嗦，眼前呢都是这个发黑了，要是这个站不稳呢就能栽倒了。更闹心的是啥呢，就是也不知道这几年呢我这个是压力大还是咋的啊，反正就是这个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有4-5年了。等到我这个都快抑郁了。我就这么说吧，就是我看谁都不顺眼，瞅着谁啊都想生气。就因为这个情况吧，我也是找过这个中医，给我调理过，可能就是我吃的这个普通的中药，它不是发药的，估计这个效果不行，也没啥好的效果。
1: 这句话你算说对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不管是老中医，他这个医术再高啊，他给你开的药啊，咱到药房里边去抓的时候，你看那都是陈旧的、干瘪的，没有什么活性了，说白了就是药材的尸体。你这些药物来讲的话，如果说给我们进行调理身子的话，你比如内分泌紊乱啊，这个小病啊、小疾啊、感冒发烧啊，这都行啊，你提升一下机体的免疫力，这可以。

0: 但是咱们针对于这么多年的老病根老病底子了，这些药啊你就别指望它有什么多大的作用。
1: 是是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吧一直也在治疗，然后这个治疗的也没什么效果，我自己就担心害怕，说是有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
0: 确实是啊，你们这样的患者呀，明天和意外呀确实不知道是哪个先来。
1: 对，
0: 尤其是就像房颤，房颤的患者他容易出现血栓，我心脏没事儿，可能我就直接出现脑梗了啊，我出现心血管意外了，就这个阴影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说呀，幸亏啊你了解到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对对对，是的，多亏是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这一块钱一片这效果还特别的好，你看我这个用上也就是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哎，我感觉到这个晚上睡得要踏实点了，觉得这个晚上睡得好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也有劲了，之前就是这个胸口老是感觉到闷沉，就好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一样的，但是啊现在的就没有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就好像是这个胸口啊这一块是石头给搬走了一样，
0: 嗯，
1: 特别的轻松。那个时候我就说这个发酵中药啊你不佩服不行呐、啊、你看这到现在这不我都是用了快一副药了，现在我这个是晚上早早他就困了，十点多我就能睡着了，就是一觉都能睡到早晨六点多的起来，
0: 嗯嗯，
1: 起来以后吧我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它不迷糊的清亮的，人也是特别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心脏它不乱跳了，平稳了，就感觉这个身上是有力气了，
0: 就是恢复窦性心率了啊，这就好了，嗯，
1: 对对对，是啊，这人一有了精神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吃饭他就是吃什么他都觉得香了，就想吃了有胃口了，
0: 嗯，
1: 我想来想去真是像你说的，就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确实是这样啊，用上之后吧，咱们很多的患者都有这种感受啊，以前老听老师讲三大生命通道啊、嗯、脾胃啊血脉啊肝肾呢 啊也就那么一听吧，具体怎么回事咱也不知道，但是吃上药之后了好没好咱心里边有数。啊，这病一好了之后了，其他的小病小灾也不敢来找咱了，免疫力也提升了，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感觉就来了。其实你看哈，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脑血管疾病？你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主要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为啥不干净啊？那它为什么会造成淤堵啊？哎，一来呢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呐、啊嗯，这些肥肝后味的东西太多。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饮食上千万得注意啊，要低脂低油低盐，哎，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这个脾胃功能有关。有的人也大吃二喝，但人家没事儿，因为你吃多少人家消化吸收得了，但是我们就不行、嗯、啊，再一个呢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有关。肝肾功能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哎，我们就羡慕着，你看人家呢、哦、能吃能喝能抽的，但人家不得病，怎么到我这就不行呢？因为你这肝肾功能跟人家比不了。
1: 对对是、哎。
0: 所以这个时候血液呀、啊、它就会不干净，继而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那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嗯、啊你看呢直接就给咱们治到病根上。而你这个情况呢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可能也是你同事突发意外这个原因呢、啊、让咱们意识到这个危险了。
1: 对，
0: 趁轻治，赶紧治啊！咱不能让自己再发生同样的危险啊！所以说，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危险现在肯定没有了啊！而且你年轻，病情呢也不特别严重啊，也没发生过心梗，也没有出现过脑梗，就是供血供氧不足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多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用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再有一副就够了是吧？
0: 没错，再有一副药整个身体都给你捋顺了。日常生活当中呢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劳逸结合、
1: 嗯、
0: 注意锻炼，饮食上稍微控制一点就行。
1: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李老师，那我就赶紧先打电话问问我这边还有没有药的。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

0: 想问一下呀，就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炎属方啊，它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啊，还是就是我平时就那种以保健养生用的这些东西啊？
1: 咱们是国药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0: 哦，
1: 哎，国药准字的保健品它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啊。
0: 哦哦，好好好，
1: 嗯，
0: 就是现在它还是就一块钱就一片的，是不是？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厂家多次提出啊，国内价格想要上调啊，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人拖一天是一天、啊，现在购买呢就是一块钱一片。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能止疼的，对吧？
1: 它可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说吃那去痛片啊，说是止疼的，它是通过。通我们的血脉，实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原则，从根儿上解决我们全身的疼痛问题。
0: 哦，
1: 你现在是哪儿疼？
0: 哎呀，我就这个关节疼啊。
1: 嗯嗯，
0: 这关节疼的我呀，睡觉我都睡不着。我想说出个门吧，那可都费劲了都。只要是一下雨啊，或者见个天呢，这给我疼的呀，可遭罪了。现在这不冬天了吗？我这呀都恨不得这胳膊腿的成天呢就放那个热炕头上去。
1: 嗯，
0: 哎呀，这膏药吧我也贴了，止疼药呢也都吃了，但是吧也就是给缓解那一阵子的。
1: 嗯，那都不行。你这个风湿骨病啊，它病在哪儿呢？病是在骨骼上啊。你说你贴膏药它透不到骨
0: 啊，
1: 而且呢治病根源在哪儿啊？治病根源在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上。
0: 嗯嗯，
1: 脾胃亏虚肝肾不足，它引发了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风寒湿邪这个时候乘虚而入、
0: 哦、
1: 就导致了这个痹症啊。
0: 嗯，
1: 你那个骨病说白了它也是血脉不通，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僵麻肿胀疼啊。你说这膏药啊热疗啊，那只是治标，是表面浮皮潦草，它不治本。而且风湿骨病为啥不好治？一般的药啊它药力不够，没有办法完成透骨治疗啊，他进不到这个病灶的内部、
0: 哦、
1: 所以说很多人你看得了这个病一代几十年特别的遭罪。
0: 对对对，哎呀，我真是厉老师啊，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他不知道能不能管这个低血压呀。
1: 你血压多少？
0: 我呀高压我才90多点，低压呢就才50啊。
1: 嗯嗯，
0: 哎呀，我这整天呢浑身也没个劲儿，我要是蹲下去了然后起来的时候啊就得慢慢的起，我要是说起猛了的话眼跟前全是那金星子呀，就会发黑那种。
1: 嗯，
0: 你说那生脉饮这些我这些年一直都喝着呢，但是吧它就是不管事儿。你看我这都喝了多少箱了都，可我血压呀就是上不来。我自己平时啊买了点什么黄芪啊当归这些个就泡水喝呢，可也不行啊。
1: 嗯，
0: 现在呀我有时候这两个腿呀都是发软的，哎呀吃饭都吃不下去。那天我听你说呀，不光是高血压呀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意外，说低血压也会出现这情况啊。哎呀，我说要是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他能够从根儿上啊去给治疗上，我也就特别想啊用一用他，想试试看呢。
1: 嗯嗯，
0: 不然你说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办呢？这都给愁死了我现在。哎呀，你说这人呐、啊、这一有了病这么活着呀真是就没个盼头了，就觉得
1: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这个生脉饮呢、嗯、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补气血的啊。
0: 哦，
1: 包括你说你吃那个黄芪啊当归啊，黄芪是补一身之气的，当归也是补血的，它的确呢有助于我们血液流速的一个正常运行，平稳我们的血压啊。但是呢我说过很多次，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还有一点是啥呢、嗯、想要让我们这个血压始终保持平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提升脾胃的功能。为啥？你说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大家伙要知道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这个脾胃啊它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不论你的风湿骨病还是我们这个低血压都得兼顾你这个脾胃。

0: 啊，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好像说咱们盖房子要挖地基一个道理。而且呢我们还得通血脉。只要你血脉畅通了，我跟你说你的风湿骨病这个症状很快就能够消失。
1: 哦，
0: 刚才我就说了，通则不痛，你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将麻肿胀疼全都是不通，所以说必须得通。啊，再有就是强化肝肾功能。肝主筋，肾主骨，你的病在骨骼上，那你这个肝肾不能忽略。只要肝肾经通了，这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个治法。啊。
1: 哦。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说是既有这个治疗的方向，又有治到深处的能力。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方三通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准确。再一个就是咱们是发酵药。发酵药药劲儿大。咱们现代发酵工艺到这儿都已经是第三代了，那可以讲每一片里边富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到第三代通过发酵工艺提纯出来的话，那它的浓度就更高了啊。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就像你这个情况的话，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效果，就这么快啊！而且三副我就能给你去根，别看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不用着急上火啊。
1: 哦哦，那好那好，那这下我这就放心了。
0: 嗯，
1: 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用得上它呀？
0: 哎呀，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得看看了啊！你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啊，因为咱得提前申请了，现在 啊有药了，第一时间就给你送过去啊。没有的话呢，你就等一等，反正早一天用呢，早一天康复。先打电话问吧啊。
1: 那行那行，我这就去打电话去。
0: 好，
1: 那谢谢您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啊。李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跟您这么说呀，哈，我这是说是谢谢李老师，谢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把我救了。
0: 您是老患者了。
3: 我这个情况啊，我再跟您说说哈。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啊是重新又活了一回。
0: 嗯嗯。
3: 这时候还想再麻烦李老师，他帮我看看。
0: 具体什么情况啊？您说一下。
3: 哦，我这情况是这样，我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嗯。
3: 这个高血压呀真不是闹着玩的，不发生的时候啊是没啥感觉，不疼不痒也不迷糊啥的，平时就像这个例行公事一样吧，把降压药往嘴里一放啊，就意味着没啥事了。我这情况后来啊打成想啊，就是在这个19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突发脑梗了。
0: 嗯嗯。
3: 这个病啊你看说来就来，来的还真快。当时也是正吃着饭啊，这个筷子啊就自己不知道怎么就掉地下了。
0: 嗯嗯嗯。
3: 接着这个人啊身子一歪然后就倒地上了。
0: 哎。
3: 啊，这时候正在家里吃饭嘛，还家里有人。这个说是不好听的话，家里要没人真就死在屋里了。
0: 嗯嗯嗯。
3: 啊，这发病的时候自己根本啥都不知道了。身边有个手机你也打不了。
0: 嗯嗯。
3: 因为自己啥都不知道了嘛。后来这个家里人就送到医院以后啊，在医院住了将近1个月吧，什么药都用了，什么还用过好多这进口药。什么溶栓的药虽然用了不少，钱没少花，但是啊还留下这个后遗症了。
0: 嗯嗯。
3: 虽然说是这个命保住了吧，但是确实也是没少治疗，也没少费劲。
0: 嗯。
3: 治到最后呀、啊、还是这个整个这右半身子呀、啊、就是不当家、
0: 嗯、
3: 啊僵硬，胳膊是老端着，这个走路这个右腿吧就是塌了的地，就是说是抬不起来，就是少。
0: 嗯。嗯，
3: 特别这个吃饭时候啊感觉特别困难，特别费劲。你看人家就是家里人吃饭嘛，就吃完面条嘛一会儿就吃完了，可是我这就吃半天都吃不到嘴里头。
0: 嗯嗯。
3: 怎么紧着慢着也得弄个一个来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更糟心的是啊，我这个腿脚这是不但是不好啊，这个后来也有了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了。本身腿脚就不好，前列腺一增生啊老憋不住尿，所以有时候
0: 尿裤子里了。
3: 哎，尿裤子里头。
0: 嗯嗯。
3: 啊，有时候尿了裤子弄到身上挺大味儿不说吧，老板给我换裤子的时候啊，我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脸还真没地方搁。
0: 就感觉说自己就没有什么尊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就要这样下去不就成个废人一样了是吧。
0: 其实我理解啊，多少患者都有这种感觉。

0: 觉啊，说宁可我这心脏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千万别让我偏瘫了，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需要人照顾。其实吧，你真正出现这种疾病了之后了，你会发现了，它不是说咱谁想得什么病就能得的，而且你得了这个病之后，也不是说啊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1: 嗯，
0: 有很多脑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的说，我想自杀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能力，他真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病怎么来的，咱让他怎么走，找到正确的方法，咱们是完全可以康复的。
1: 对啊，又为了治这个病啊，这是钱我这也没少花。
0: 嗯，
1: 这个什么罪啊也没少受。
0: 嗯，
1: 可以跟您这么说吧，这有个偏方啊，就说这个泥鳅啊，我都能活着吃过。
0: 嗯
1: 啊，还有那个蜈蚣。就是说这人家你说的嘛，以毒攻毒嘛，这个小土方我都试过，还有什么康复训练啦，物理治疗啦，
0: 嗯，
1: 都用过，没有太大的改善，
0: 嗯嗯，
1: 啊，最后还是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哎，算是帮我救了，这个后半辈子啊，要不你说我就完了。而且咱这三代延寿方啊，最大好处就是一片才一块来钱啊。
0: 嗯嗯，
1: 这个药还真是个好药。
0: 一片只卖一块钱，就是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的购药福利。平价药、放心药，花小钱治大病。三代延寿方呢，本来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咱们用到的药物都是鲜活的，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发酵工艺那一套流水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按说这个它都得打到咱们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格里头，但是呢你卖到国外一粒儿$8，合人民币现在50多不到60，我说你可以挣国外的钱，但是国内的老百姓这个钱你别挣。为了达成这项协议，我是把配方专利我免费给的，我一分钱没要，所以厂家拿到了这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老慢病的三代延寿方之后，就同意了咱们老百姓每片只花1块钱去购买。而且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为什么限购3副啊，每个人限购3副，就把病治好了你别用了啊。你说养益寿延年，因为他叫延寿方是国家批准的啊，他具备益寿延年长时间吃的这个条件啊，但是厂家不允许，说1块钱一片不能让你长时间吃，就是因为老百姓得到实惠，厂家是需要搭钱的。而咱们这个发酵工艺打造的呢，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也能够快速的改善我们病人的症状。你就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说是用上有个3-4天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老伴儿说是给我端饭说擦擦手，哎，一摸我这个手好像就哎说没有那么凉了啊。
0: 嗯，
1: 老伴儿问我是这个是不是正在药啊这个发挥作用啊，当时我也自己没在意，我说我也不太知道啊。
0: 嗯，
1: 这个然后这个赶紧就测的血压，一测血压的时候啊，观察这个说这个血压也基本就正常了。而且他就是说是看看我这个嘴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歪的厉害了。
0: 嗯嗯
1: 啊，用了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基本就平稳了，一般高压在135，低压85左右了，
0: 这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年龄段啊，有这个血压状态就很好了。
1: 嗯嗯嗯，是是是，
0: 嗯，
1: 就是关键是这个右半身子就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腰的温度了，
0: 嗯，
1: 包括这个胳膊腿啊也是越来越灵活了。
0: 嗯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也自己能吃上点劲儿了，这个右胳膊啊，
0: 这是血脉逐渐的畅通了，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你这个劲头就来了。
1: 哎，是是是，你看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哎，我这胳膊慢慢就能抬起来了，自己就说是基本有点是能掌控住了。
0: 嗯嗯，
1: 拿个什么那个东西也能拿住一点了，有点劲儿了。
0: 嗯。
1: 这个腿走路时候啊，也不像原来刺了那么厉害了，能抬起点来了。特别是明显的，就是说是吃饭时候，原来用勺子，哎，这慢慢后来这个拿筷子也慢慢练习也拿住了。
0: 嗯嗯，
1: 就是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说话是比以前是越来越清楚了。
0: 你到现在为止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现在就是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1: 这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比原来是强多了啊？
0: 说实话，你要是不告诉我咱们曾经是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还真没听出来你这个语言表达还是可以的。
1: 嗯，这个现在就是最明显的，我这个说话比原来这个利索多了，而且嘴也不怎么歪了。
0: 嗯
1: 啊，这个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这个正常人那么利索吧，
0: 嗯，

0: 但是说我觉得恢复现在这个程度了，哎，我十分知足了。
1: 嗯嗯。
0: 啊，就连这个过去那个前列腺也是好的多了，特别是最近晚上啊，这基本也就不起夜了。白天的时候有点尿啊，就是也不着急了，也能憋住一会儿了。这到卫生间嘛，而且这个排尿时候啊，刷刷话就排的这个挺利索，还就挺干净、挺顺利的。
1: 嗯嗯。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有个想法，就唯独最担心的怕就是这个病再复发反弹。找李老师，您再给我看看，说再开点药，你看我这个下一步怎么个巩固啊，怎么个治疗哈、
1: 啊？你的心情呢，老师非常理解啊。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作为国家正规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呢，并且是国宝级用药啊，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你也感受到了，吃上就好，用上就当事儿，这是发酵中药的一个亮点。那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非常快啊。再有是什么呢？准。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抓住了治疗疾病的根源，帮助我们解决根儿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个脑梗，很明显就脑血管堵了，那脑神经出现损伤了。而三代延寿方呢，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之后，我跟你讲，你像什么很多的三高症啊，你甭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状态它就稳定了。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病往往都是吃进来的，同时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脾胃功能强大了之后，你气血就足。那你只要气血足了，你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它对于我们的各个指标来讲，它都是一个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说你看这个中医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都是要先通脾胃，先调理脾胃，然后二通血脉。那血脉指的是什么呢？血管和经脉。血管一通了之后，你看看我们不光是能够正常的运行气血，关键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能够给你运送到病灶当中去。啊，你看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个800多种的活性多肽，啊，然后我们三通肝肾干啥的？老师天天讲解毒代谢，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他俩要配合好了，你血液就不会再遭受污染了，那你的脏腑也不会再受到毒素的侵袭，那我们就达到了标本兼治。因此啊，老先生啊，你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现在呢，咱们吃饭也香了，睡觉也好了，吃的也多了，肢体呢也听大脑这个司令的支配了，而且你这个尿的也舒爽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呀、也给咱们拿掉了。可以讲啊，通过三代延寿方，咱们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所以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
0: 哦，那行，听老师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啊，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哎呀，您这人真是太好了。这么好的药啊，这才卖给我们一片1块钱，您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这要是都像您这样啊，这大夫，那我们老百姓可就真有福气了。
1: 哎，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吧，从来都不缺英雄啊。老师做这点不算什么，但是我能够听得出来你应该是咱们的老患者了吧。
3: 对对，是老患者了，而且我已经受益了。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
3: 连我老伴都说我恢复的简直就是个奇迹呀、您说你像我这种病这么重，肺气肿、肺心病都这么些年了，药吃的真的是没数了，但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现在我都能吹葫芦丝了、哎呀，这个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啊，给我们老伴和其他两个二胡配着呀，把那个二泉映月整个曲子坚持下来了。
1: 哎呦，那这气儿挺好，气儿挺足啊。
3: 是呢，要不哪能做得到啊。我跟我老伴年轻的时候都是乐团的。李老师，哎，我跟您说，要搁以前呢，就这个葫芦丝放我眼前让我吹一口都不行了，就没那个气儿。
1: 那肯定的，
3: 连说话的劲儿都不够用。
1: 嗯，
3: 也不敢出，一样有个凉风啊什么的，那就咳得不行了。天天捂着胸口，晚上啊你根本躺都躺不下去。不过现在好了，这20多年没碰过的葫芦丝啊，这一次又给我拿出来了，而且呢一整个曲子我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
1: 哎呦，您这20多年没碰了，你这病你说你遭了多少年罪吧。嗯嗯嗯，

0: 而且我刚才我听你说话，你没咳嗽啊，你也没喘呢。
1: 是啊，我就说嘛，这人就这口气儿，我这口气儿终于喘匀实了。
0: 嗯嗯嗯。
1: 以前那咳的那根本就换不上这口气来啊，连痰里头都带血，嘴唇都是紫的。
0: 嗯嗯。
1: 现在都。

0: 也有劲儿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反正没把我的病治好。就这次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给我治到现在这个程度，我真的是打心眼里感谢李老师。
1: 你们都是啊，懂得感恩的人啊，你们这个心情老师非常理解。但是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哈，治病救人那是李老师的本分，我也是希望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多帮帮大家伙。尤其这几年呢，老百姓太不容易了，也罹患各种慢性病之后，我们是既遭罪又花钱。对于有钱人来说呢，无所谓了，那钱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别说这点钱了，就算是我得了癌症了，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治疗癌症那个针剂，打一针120万的，那我都能拿得出来啊，我也能用上最好的药物啊，这是有钱人。但是针对于咱普通大众来讲的话，那种既有病又没钱的滋味，叫谁摊上都非常难以接受。所以说我只想给大家伙争个活路出来。而你现在呢，确实恢复的还是不错啊！你看这两副药下来，我们这肺气肿、肺心病啊、症状啊，都已经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了啊！这说明呢，我们是抓住了病根，又给你下了猛药了。我说过，这个肺心病它是咋回事啊？叫脾虚不运，痰浊阻肺，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引发的血脉淤堵之症。啊，你肺气的盛衰，它取决于我们脾胃的强弱。老师没说吗？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再一个，它为什么会堵啊？你身体里边的毒素哪来的呀？肝肾功能下降之后，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所以说你这个血脉才会堵，不然怎么会累积到你的心脏呢？啊，你这个人各个脏腑器官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够解决的。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焕然一新呐。
0: 是是，现在心里边就觉着呀，这个生活又有希望了。
1: 嗯，
0: 我就是说想麻烦您再给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治疗。
1: 也不用多了，你再巩固一副药，那咱这个病根啊就给你拔出去了。
0: 哎，好好好，哎呀，真是快熬出头了，
1: 还差一副药哈，用完咱就彻底熬出头了。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1: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0: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

0: 早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我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中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0: 1939年五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呢发展壮大到十个团，1.78万人。
0: 1940年六月，八路军第二纵队五个团1.2万余人进入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八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七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九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九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1: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死敌。
3: 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那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这个，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十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十一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1: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

0: 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1: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燕、陈绍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6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燕任司令员，陈绍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至1940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为拥有1.4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湘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先后建立了以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70余万。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8.8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的日伪巢穴，牵制了日伪很大兵力，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与日军直接对峙的局面。

0: 正当抗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所害，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
1: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呢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呢为政治委员，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0: 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书记。4月27日至5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任务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在江苏省涪陵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0: 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狙击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日军，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建立党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并成立工农青妇抗敌协会以及猎户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博出任定远县长。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到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组建起精干、合理、廉洁、高效的抗日政府。根据地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并从抗战的具体条件出发，注重保护地主富农的公民权，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以调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成立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编印了《江淮日报》《拂晓报》《抗敌》《严复大众》等报刊。
2: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的地区，新四军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用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1: 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

0: 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3月，在淮安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中

0: 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

0: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青衣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

0: 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卡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3: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6: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7: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6: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8: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6: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9: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

0: 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7: 根据督行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8: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9: 点的地方啊，
10: 点在这里。
9: 这个时候
11: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年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2: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1: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3: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1: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4: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1: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5: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8: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00。

0: 2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

0: 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3: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3: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3: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9: 您好，请您取下快递。
8: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1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在珲春市开赛。
3: 在7月4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3轮延边龙品可喜庵主场迎战定南干联比赛，和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鸡西队对阵延边队比赛中，延边队分别以3-0和4-1取得比赛胜利。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7月5号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在珲春市开赛。当天的珲春市体育场气氛火爆，14点在万众期待中揭幕仪式正式开始。现场由珲春市各街道代表、渤海古镇演员带来的精彩节目率先登场，演职人员们以激昂澎湃的表演展现了延边人民团结奋进、共庆盛世的豪迈气象，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让整个体育场都沸腾起来。随着动感十足的入场音乐徐徐奏响，各代表队队旗入场，充分展现了延边足球赛事的活力与风采。随后，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晓林分别向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冠名商吉林银行和赞助商代表百威啤酒代表进行了授牌。随着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宣布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开赛，顿时全场近 1.8 万名观众爆发出热烈欢呼声，纷纷鼓掌庆祝。随着一声清脆的哨声响彻赛场，揭幕战正式开踢。对阵双方为珲春市代表队、安图县代表队。赛场上，双方队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攻防配合默契娴熟，流畅紧凑，抢断、传球、射门等精彩瞬间接连不断，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看点十足的比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珲春市代表队以4-0战胜安图县代表队，取得开门红。在本届联赛首轮其他场次对决中，敦化队1-3不敌延吉队，图门队与合龙队2-2握手言和。龙井队对阵汪清队的首轮赛事将于7月8号举行。本次足球联赛由州体育局、各县市政府共同主办，全州八个县市分别组建一支代表队参加比赛。随着联赛正式开赛，未来两个多月，八支代表队将在各县市展开激烈角逐，共同演绎属于延边足球的激情与梦想。州级领导刘新刚、苏庆良、朴军峰、于海生、张林国、陈国磊，州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揭幕战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3: 在7月4号晚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3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庵队坐镇主场迎战定南干联队。经过90分钟的比拼，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庵队3-0战胜定南干联队，取得本赛季主场首胜。延边队开局不错，开场仅两分钟，崔泰旭禁区内推射，皮球被对方防守球员挡出，跟上的福布斯补射，皮球稍稍偏出。第四分钟，乔瓦尼送出妙传，朴世豪得球后挑射破门，1-0，延边队先拔头筹。第21分钟，定南干联队获得。

0: 角球机会，头球攻门未能改写比分。第24分钟，福布斯大力射门被挡出，延边队获得角球，乔瓦尼将角球发至禁区，段德志头球攻门，皮球高出横梁。第30分钟，定南干联队在延边队门前混战，但是未能形成有效进攻。半场战罢，延边龙鼎科喜安队暂时以1-0领先。一边再战，第52分钟，黄振飞射门，可惜未能得分。第58分钟和63分钟，定南干联队接连发动了有威胁的进攻，但是均未能改写比分。第74分钟，黄振飞边路传中，福布斯禁区内抽射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2-0。第90分钟，延边队获得点球机会，乔瓦尼一蹴而就，将比分继续扩大为3-0。伤停补时阶段，定南干联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而延边队则越战越勇。第94分钟，乔瓦尼妙传福布斯，福布斯却未能抓住单刀机会，令人遗憾。比赛尾声，乔瓦尼突入禁区被绊倒，但是主裁判没有再判罚点球。中场哨响，比哥比分定格在了3-0，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斩获本赛季主场首胜。7月11号晚6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14轮比赛，继续在主场迎战苏州东吴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1: 7月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比赛，鸡西队对阵延边队，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举行。整场赛事，延边队发挥亮眼，全员状态火热。任建雄独中两元，严志远、王子琛各收一球，球队最终以4-1战胜对手，以绝对优势拿下客场大捷。比赛现场气氛火热，来自各地17000多名球迷齐聚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为比赛呐喊助威，看台上人头攒动，赛场氛围热烈滚烫。上半场比赛开场后，延边队迅速进入状态。第9分钟，延边队球员任建雄在禁区精准破门，延边队1-0率先破冰。随后延边队持续猛攻，牢牢握紧比赛节奏。第14分钟，任建雄发出任意球，上演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至2-0。第17分钟，鸡西队赵汉文任意球直射球门，延边队门将马雨辰奋力将球拖出横梁，力保城门不失。补时阶段，任建雄将任意球发至禁区，严志远头球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改写为3-0。上半场结束，延边队3-0领先。一边再战，比赛第46分钟，王子琛在禁区弧顶处推射破门，延边队4-0领先。第67分钟，鸡西队赵汉文禁区内推射破门，比分变为4-1，最终延边队4-1获胜。此役延边队顺利斩获本届东北城市足球联赛第二场胜利，目前排名联赛积分榜第3位。7月18号晚6点，延边队将迎来东北超第5轮比赛，回到主场迎战大连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李宏威、赵西强报道。
0: 延边鸡西两地球迷温情满满，双向奔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7月4号，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4轮比赛在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举行。体育场内气氛火热，赛场上两队球员全力角逐，看台上两队球迷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延边球迷高培森：
2: 从这个东北超开始呢，我们就想感受一下这个客场的氛围。我们自驾将近6个小时从延吉来到了鸡西，到现场以后感受到了东北的这个人的热情，同时呢也感受到了鸡西人的热情好客。东北超喝彩，为东北超加油，鸡西队加油，延边队加油。
0: 本次东北超鸡西主场不仅有绿茵场上精彩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配套推介活动。在赛前文艺展演上，来自延边的演职人员为现场球迷献上舞蹈《红日耀边疆》，并与鸡西的演职人员共同表演《边城欢聚各族同欢》节目。看台上啦啦队员们也献上了啦啦操阿里郎和早已火遍全网的明泰语应援舞，为赛场上的球员加油呐喊。以赛事为桥梁，促文旅深度融合。赛事场外，延边精心布置了延边非遗打卡区，来自延吉的冷面师傅现场展示延边冷面制作，吸引大量球迷和当地市民驻足围观，抢先品尝。鸡西市民刘月英：
3: 欢迎延边的好朋友来，感谢你们带来的美食，带来的这个冷面，鸡西市民特别喜欢。
0: 东北超赛场不仅是单纯的城市对决，而是多民族文化的双向奔赴。边城延边正以足球为笔，以文化为墨，借东北超之风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李宏威、赵西强报道。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1: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党在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东满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陆续建成后，中共东满特委及各县县委全面推进根据地建设，一是健全基层党群组织，普遍设立党团区委与支部，壮大党团力量，引领群众建设守护根据地；二是组建抗日苏维埃政权，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多地先后建立6个区级、20余个村级苏维埃政府，设置各类职能机构，凝聚民众抗日斗志；三是壮大反日群众组织与武装，组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团体。1933年9月，东满反日会员达1.9万余人，广泛参与作战、生产、织钱等事务。四是抓实战时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缓解粮荒，兴办小型兵工、被俘印刷工厂，保障军民物资供给。五是统筹文教卫健与宣传工作，开设免费学堂、扫盲夜校及干部培训班，组建文艺宣传队伍，设立战地医疗机构，创办各类抗日报刊。系列举措筑牢根据地根基，凝聚军民力量，有力推动东满抗日游击战争持续开展。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本期魅力乡村带领观众朋友到合隆市龙城镇青湖村桑黄种植基地，共同感受森林黄金大丰收的喜悦之情。

0: 四月中旬，在合隆市龙城镇青湖村桑黄基地迎来了桑黄采收季。走进基地大棚，随处可见农民们忙碌采收的身影，一朵朵金灿灿的桑黄成为了乡村里最亮眼的增收风景，也见证着当地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是龙城镇桑黄产业发展起步于2020年，其中青湖村桑黄基地分两期建设，累计投入已超4000万元，现已建成桑黄大棚242座，一期97栋，二期160栋，培育桑黄军段46万段，基地总占地面积8.47万平方米。依托充足的资金投入与完善的基地建设，这里的桑黄种植产业实现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为丰收丰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今年我们采摘期是4月16号开始的，每天人员是45人到50人之间。完了呢，采摘的数量是153座，今年要采摘的，采摘量的预计是16000斤左右，预计产值是300万左右。看这个长殖桑黄颜色、品质都是很满意的。
2: 采收期有多长时间呢？
1: 大约得是半月。
2: 半个月就能结束？
1: 对对。
0: 经过多年的种植摸索与技术优化，如今基地的桑黄产量实现稳步提升，产业发展愈发成熟。
1: 3到5年是一个周期，完了3年我们采摘前用工量是每天也是在40-50人，那次采了是大约是20000多斤。
0: 在长期的桑黄种植管护过程中，经过农业专家实地研究反复试验，团队发现桑黄菌包完成一次采收后，菌段内部依然留存充足的营养活力，第二次生长采摘的桑黄品质完全能够满足后续产品精深加工的标准。这一尝试大幅提升了菌段利用率，为基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效果。
1: 菌袋里的营养成分没有完全吃透，所以我们又舍不得扔，又培育了2年，就这是今年属于第5年，4到5年完了采摘，这时候以后菌袋的营养成分就没有了，可以扔掉了。
2: 那咱第二次采收反而还争产？
1: 对，
2: 那真好。
1: 这不是这样吗？
0: 边厂长算了一笔账，创新推行二茬采收的种植模式，让基地的种植效益大幅提升。按照市场上一段桑黄菌包16元左右的价格，每栋大棚培育3000段菌包计算，仅菌包二茬采收这一项，一栋大棚就能节省4.8万元成本，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盈利空间。
1: 今年就是说5年了嘛，它这个采摘量质量上更加比这个第一次采摘前更加这个成熟，完了重量也是增加了。
2: 那咱们预计的总采收量能达到多少？
1: 大约是3万斤左右吧。今年153个大棚，今年要采摘。
0: 桑黄丰收离不开完善的基地保障，更离不开专业的技术支撑。桑黄种植过程中，技术水平和管理的细致程度直接影响着桑黄的产量和品质。在青湖村桑黄基地，专业的技术管护贯穿种植全过程。刘贵臣是基地的技术负责人，从桑黄

0: 均段培育、大棚管控到日常采收管护，所有种植环节的技术工作与日常管理都由他全程牵头负责，用专业技术为桑黄生长保驾护航。
1: 六月份开始浇水，完了每天呢做好通风，也是根据天气的变化。
2: 嗯，
1: 这要赶上伏天的话，我们通风量大点，完了水量大点，它是为了降温吗？
2: 通风很关键。
1: 对对，主要是通风。
0: 桑黄有着独特的生长习性，相较于其他农作物管护更为省心。桑黄入冬后会进入自然休眠状态，无需过多人工干预，等到开春气温回升后再开展浇水通风等人工管理工作。
1: 就是也是根据天气的变化，地温达到了才开始就给水浇水。
2: 那他这休半年呢？得休眠。
1: 对呀，他休眠
2: 整整半年。
1: 对
2: 啊，那这项种植基地还是挺省心的哈，第一年就干半年的活就可以。
1: 对对，
0: 想要种出优质桑黄，大棚搭建与环境管控有着严格的标准，不同的棚体规格、遮光保温措施都会直接影响桑黄的生长状态。基地的每一个大棚都经过了科学设计，确保桑黄健康成长。
1: 高度是2.8米。
2: 哦，
1: 它这个桑黄，它这个需要温度，还需要这个散射光。
2: 嗯，
1: 你就是太亮了也不行，太黑了它还影响生长。棚要是矮了的话，它这个温度就太高了。还有一点啥呢，袁记者哈，它这个高度呢，人搁里面干活来回走它也方便。
2: 很方便。
1: 对对。
0: 除了棚底管控，地面的处理也大有讲究。基地在大棚地面专门铺设细面沙，为桑黄生长营造适宜的土壤环境，这也是保障桑黄健康生长的关键细节。
1: 这是我们垫的是沙子，就是细面沙。
2: 嗯，
1: 它这个沙子搁地上，桑黄段来讲，它是喜温的东西。它地也热少，所以说它也愿意长。
0: 在桑黄均段种植时，工作人员都会在菌包下方开口，这样的操作能让菌段更好地吸收土壤中的养分与空气中的水汽，让桑黄扎根更稳，吸收营养更充分，助力桑黄优质高产。
1: 它这开的口是啥的呢？你浇水的话，它往里吸这个潮气，完了促进这个桑黄生长。
2: 也是地里的营养，其实变相的也都吸进来了。
1: 对对对，这底下开这个口。
0: 走进桑黄种植大棚，村民们动作娴熟地采摘一朵朵成熟的桑黄，仔细整理放入编织袋中。不一会儿，一个个袋子就装满了金灿灿的桑黄，沉甸甸的果实承载着丰收的喜悦。
2: 刘厂长，这一大袋子金灿灿的桑黄实在是太好看了啊！这咱们这个桑黄怎么分辨它的优劣呀？
1: 首先看它的形，这个马蹄形的优等品
2: 啊，最好的。
1: 对，完了它底下生长这个平面是段子面，这是就属于是优质的桑黄，形也好看。一等的是属于啥？那个长度得够，完了厚度得够，长多少公分，宽多些，它这个是长度不够，这个不过这个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2: 因为咱这属于增收的嘛。
1: 对对，你看底下它这不也是段子面吗？这样的怎么2-3等是能应该能站上。
0: 桑黄作为珍贵的中药材，原料市场收购价格十分可观，行业内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标准，根据桑黄的外形、大小、厚度等指标划分不同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收购价格，优质优价的收购模式也保障了种植户的收益。
2: 刘厂长，咱们这个桑黄分几个等级？不同的等级是不是价格也不同？
1: 对对，一共分四个等级。一等的是300块钱，二等的是260块钱一斤，三等的是240块钱一斤，四等的是200块钱一斤。
2: 那你们这个采收完了之后，就直接送给那个集团了吗？直接销售给集团了？
1: 对对，销售给我们那个集团公司。
2: 那你们在销售这块是没有烦恼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桑黄基地进入采收期后，每天用工量稳定在50人次左右，优先吸纳周边村屯的闲置劳动力，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为他们提供离家近、收入稳的务工岗位。
2: 张姐，我看你这技术很娴熟哈，你这干活是真麻利呀！啊，这个好掰吗？
3: 好掰，这个，这个用做工具。
2: 有啥窍门啊？
3: 这个插上以后啊，往外一别，回来，哎，就下来了，
2: 就下来了。那让我试试呗，我也学习啊。像不像大姐说的那么容易呢？
3: 往外别一下
2: 啊，还行。你看我这轻轻一别起来了哈，还可以，不是很累哈。这感觉勤奋一点的人，这活是都能干的哈。
3: 是的，是的。
2: 那张姐，你在这块用工做工多少年了？
3: 从建厂子我就在这，收入啥也稳定。
2: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 正常干的话啊，每个月3000块钱，正常干。完了，我们要干计件的话呢，我们就4000-5000块钱了。
2: 就到了采收期会多挣一点吧。
3: 哎。
2: 65岁了，在这干了几年了？
4: 完了，那个干了，从建厂就开始的干。
2: 哎呦，也是老职工了哈。通过这个劳动，给你的家庭改观多少呢？生活条件有没有改观？
4: 对呀，最起码的零花钱嘞，解决不少问题。
0: 从首次采收的摸索前行，到二茬采收的提示增效，桑黄菌包二茬采收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种植模式的创新，更是基地菌包品质提升、种植技术升级的成果。

0: 合龙市龙城镇青湖村三黄基地是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三黄种植基地之一，种植所用的优质菌包均由总公司统一供应，从源头保障三黄种植品质。近年来，总公司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在菌种培育、种植技术研发上不断突破创新，将先进科技融入三黄种植、管护、采收等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二茬采收技术的成功应用，正是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生动实践。
1: 以往呢，我们传统三黄栽培种植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三年采收，采收以后呢，我们就把废弃的菌段就舍弃了，扔掉了。但后来呢，我们就发现通过我们的培养呢，它可以再次创造经济价值。就拿你看，现在我随便拿一个菌段，你来看看，
2: 多好，
1: 就这个菌包，你能看50克肯定能达到1两左右。所以这样看，它单段的话产值它最起码还能增加个10块8块，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就看通过这种措施以后呢，这第二茬的可以说是农户偏得的了。对对。
0: 虽然同是桑黄采收，但是第一茬与第二茬采收的桑黄在用途上有着明确的区分，企业根据不同批次桑黄的特性精准规划用途，实现原料价值最大化。
1: 我们公司啊一直保证产品的质量，那么我们用于切片的三黄呢都是选用三年生的。像这种原料呢，我们收购以后用来提取，把里面的活性成分提出来了。
0: 为了让三黄产业惠及更多农户，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创新采用公司加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构建起完善的产业联动体系，将科技红利持续辐射到合龙、汪清、白山等多个县市15个乡镇、35个行政村。目前企业已打造2000余亩三黄种植基地，建成2000余栋桑黄大棚，拥有600余万段种植规模，凭借雄厚的产业实力，稳居全国桑黄产业领军地位，带动越来越多农户依托桑黄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1: 公司加合作社，公司加村集体等等这样的模式。而且呢，现在在整个产业模式中呢，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技术，我们就加强了日常的培训指导。这种双向加持下，现在我们的经济效益啊是逐年越来越好。
0: 自吉林合龙桑黄科技小院成立以来，依托专业科研力量，企业桑黄产品研发持续升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产业发展初期主打桑黄切

0: 品产品，满足大众基础药用需求，随后深耕养生市场，推出三黄枸杞、三黄菊花等复合型茶饮，后续又研发出三黄破壁超微粉、三黄冻干产品，不断推动三黄产品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
1: 目前呢，公司的产品已经实现了多元化，我们已经获批了九大类40余款产品的企业标准，产品品类呢也包括代用茶、亚平糖果、固体饮料、超微粉、三黄丸、三黄饮、三黄冻干粉系列等等。尤其是在精深加工方面呢，我们去年新进上市的比如说三黄饮品呢、三黄冻干粉等等系列产品，一经投放市场呢，可以说是得到了市场非常好的反馈。现在啊，我们生产车间的订单已经排满了，未来呢，这一系列的功能性产品都会逐步的推向市场，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吧。
0: 刘杰董事不仅是企业的管理者，同时还是一名延边州人大代表。履职期间，他始终心系农户，扎根基层，全力为农户排忧解难，助力产业发展。
1: 调研过程中，有的酒农说，哎，能不能带着我们出去看一看，有了这样的信息以后呢，是带着大家到各个基地去看去走，让大家在看中发现自己有哪些地方做得不足，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够，所以通过互相交流呢，他们就把技术全面提升了，而且对这个产业呀、也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三黄产业领域深耕12年，始终坚守创新发展理念，紧跟政策导向，坚持政府引导、企业经营、科技助力、农户参与的发展思路，不断优化产业模式，提升科研实力，完善产业链条，实现企业迅猛发展，成为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1: 我们集团下面又有4家子公司，有做菌种选育的、基地建设的、产品加工的、市场营销的。我们的效益是一年一年的逐步升上来了。去年我们公司全产业链的产值啊突破了1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个进步吧，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在未来的产业发展中呢，按照我们公司的想法呢，我们依然是要聚焦4个农业：科技农业、质量农业、绿色农业，完了包括品牌农业，这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所以在整个基地管理上，我们依然要聚焦科技赋能，用我们的技术带动我们更多的农户实现增收，让他们真正的富起来。
0: 小小三黄蕴藏着乡村振兴的大能量，从规模化种植到精细化管护，从技术创新到产业链延伸，合隆市三黄产业在科技赋能与联农带农模式的助力下，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效益可观的乡村产业发展之路，既点亮了乡村致富路，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